0: 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30连霍高速徐州路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徐州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快车道可以通过，事故后方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车载收音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号啊，打开抖音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又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有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为我国后续千比特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延安。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66万亿元。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限时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双打1/4决赛中，王星宇、谢淑薇晋级女双4强。前一天，由于1/4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星宇不战而胜晋级女单4强。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手。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反诈提醒。夜深人静，当你手机上突然出现了娇俏美人，让你心潮澎湃，带着一些撒娇的语气与你聊天，谁能忍心拒绝呢？你心动了吗？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可能呀都是陷阱。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案例。近日呢，苏州的徐先生呢，就在 QQ 上收到了一条来自附近的人的好友申请，于是呢就同意添加对方为好友，并开始闲聊。那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呢就给徐先生发送了一个 APK 软件安装包，表示软件内有自己的照片。徐先生点击安装之后，对方呢就借此获取了他的通讯录信息。随后呢，对方在 QQ 上要求徐先生进行视频聊天。那么在视频当中呢，徐先生也露出了自己的脸部和其他的一些隐私部位。等聊天结束的时候，对方便立即开始翻脸，要求徐先生转账，声称否则呢就会将裸聊的视频发送给他的通讯录好友。恐惧之下，徐先生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会议软件，打开屏幕共享，通过各种方式向对方转账，共计是178520元。然而呢，在徐先生转账之后，对方仍未删除有关信息，而是继续索取钱财。徐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呢进行了报警。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呢，警方呢也给我们一些提示。首先呢，切勿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扫描未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面对陌生网友的搭讪，务必保持警惕，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要同意任何裸聊邀请。而且呢，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咨询求助。如果说不幸被骗，请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此类的骗局进行一个解析。首先呢，诈骗分子通常是活跃于各类社交平台，会主动与受害人进行联系，凭借一些网络图片和事先制定的一些详细聊天话术，吸引被害人的兴趣，引诱被害人与其进行更深入的交流。第二步呢，就是诈骗分子往往会以看照片等理由为诱饵，要求被害人下载含有木马病毒的软件，从而窃取受害人的通讯录、列表等个人信息。随后呢，诈骗分子会主动发起视频裸聊邀请，诱导被害人露出自己的脸部以及其他的隐私部位，录制不雅视频。第三步呢，就是获取隐私，威胁转账。视频结束之后，诈骗分子立刻就会翻脸不认人，以公开不雅视频为威胁，迫害受害人支付所谓的赎金，否则呢就会将不雅视频发送给被害人的通讯录好友。即便是被害人按照要求进行了转账，诈骗分子呢也不会删除手中的视频，而是会继续反复勒索钱财。所以呢，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切记，网络色情活动是违法违纪行为，一定要坚决杜绝。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洁身自好，远离网络不良行为，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在网聊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分寸，坚守底线。第二呢，就是不要浏览不正规的网站，不要随意点击扫描陌生人提供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第三，假如遇到了裸聊之类的诈骗，如果说抱着花钱了事的想法，结果呢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所以说呢，务必沉着冷静，拖延转账，保留好了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4年1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10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还再送礼盒。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点30分。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转头又跟另一个女同事聊天，这个女同事愤愤不平地说，
14: 我男朋友长得太难看了。
13: 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你也太谦虚了吧。
14: 嗯，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
13: 有多难看呀？
14: 这个不好说呀。
13: 这么说吧，要是给我打60分，给他打多少分？
14: 那他得满分。
15: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13: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4: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0: 小王回家晚了，被拎着棍子的老王狠狠的揍了一顿。事后老王的媳妇儿抱着他问道，儿子疼吗？
13: 疼。
14: 恨你爸爸吗？
13: 不恨。
14: 哎，儿子就是跟爸亲，这么打你，你都不恨他？
13: 我为什么要恨他？要不是你喊了声给我打，我爸根本不会打我。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4: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13: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的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4: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
0: 女儿跟铁柱的媳妇儿哭诉说，幼儿园有个小男孩天天找茬欺负他，快气死了。铁柱媳妇儿就问呢，他这么欺负你，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对付他呀？
16: 我决定长大以后嫁给他，不给他零花钱，不高兴就逛街买衣服，生气了就让他跪搓衣板。 用你对付我爸爸的手段对付他，哼。
15: 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13: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5: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了？
13: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5: 大头，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他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5: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他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13: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12: 大头的姐姐带女儿回娘家，大头逗外甥女儿，舅舅帅不帅？
15: 小姑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大头一眼，低头不语。
13: 哎，问你话呢，舅舅帅不帅？
15: 嗯
13: 嗯，是啥意思啊？说清楚，问你呢，舅舅到底帅不帅？
18: 需要撒谎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沉默，不得不撒谎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对方。
15: 星期天打扫卫生，老王的媳妇儿叫儿子帮忙拿笤帚，儿子撅着小嘴一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不动。老王媳妇儿火了，跟你说话呢怎么还不动啊？
13: 我不动有两个理由，第一，你不是我老婆，我可以不听，第二，我可不是你老公，让干啥干啥，不像个男的。
12: 今天去上班，大头见一女同事一脸怨念，问其同事才知道是昨天晚上被告白了，于是大头问女同事，哎，听说昨天晚上有人跟你告白了，当时什么感觉呀？
15: 嗯，感觉整条街都亮了。
16: 哇哦，好幸福哦，那你答应他喽？
15: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答应他，他把我家房子给点着了，当时来了70多辆消防车呢。老王找小舅子要账，兄弟，你欠我的账也有5年了，该还了吧？
13: 不就50万吗？我姐都嫁给你了，这50万你还好意思要？
15: 你还好意思说啊？如果不是你姐把家底都败光了，我能找你要债吗？大头去吃饭，看见隔壁桌坐着一对情侣，男的偷看其他美女，只听男孩的女朋友说，哎，你能不能别这么讨厌，能不能愉快的吃饭呀？
12: 每个人都有3心2意的时候，我用了2心1意去看风景，剩下的1心1意陪着你，这你还不满足，要求也太多了吧。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读大学的时候，老爸强烈反对我谈恋爱。有一次我爸来学校看我，傍晚我陪着我爸去校门口的小吃街体验生活，谁知道遇到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发现学长也在偷偷地看我。我爸好像也察觉到了，突然搂着我的肩膀大声说道：
6: 宝贝儿，我难得瞒着媳妇来看你一次，你看上什么就随便买，想吃什么随便吃，回头我再给你卡上打3000块钱。
5: 星期天，大头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给我等着，10年后我一定会报仇的。
6: 大头一听就笑了：咋的，还等10年？10年之后你能打得过我呀？
7: 我打不过你，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
6: 老妈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
5: 行了行了啊，你叔叔连女朋友都找不着，哪来的孩子给你打呀？王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路过了炸鸡店，小侄女说饿了，缠着美丽给她买炸鸡翅。美丽说：我没钱，你不是有好多压岁钱吗？拿出来自己去买。
6: 小侄女白了美丽一眼，悠悠地说：
8: 我的压岁钱是攒着，等我长大了有侄女了，她想吃啥我就给她买啥，我可不能像你一样给侄女买个鸡翅都推三阻四的。
6: 老王一家郊游去农家院吃饭，这院子里啊拴了一条大狗，正懒洋洋的闭目养神。老王媳妇范二突然张口对他汪汪汪叫了几声，那只狗睁开眼睛不屑地瞅了他一眼，继续睡。老王一看来劲了，对着那条狗汪汪一连几声大叫，这狗一愣，哗的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对着老王狂叫，而且啊那铁链子哗啦啦的直响。老王媳妇拉起老王转身就跑，边跑边说：
5: 你也真是的啊，好好打声招呼不行吗？你骂人家干什么呀？
6: 一哥们儿家离公司非常近，每天都是徒步上下班。前几天突然跟他老婆说：明天我要开车上班。
5: 嗯，你换工作了？
6: 不是，每天运动的步数比不过同事，我准备开车开远一点再走到公司。小时候有一回家里来了客人，大头妈妈炖了只鸡，缠着大头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5: 告诉你啊，客人不动筷子你就不能吃，知道吗？
6: 大头不住地点头，可是客人有急事不能吃饭了，准备马上就走。大头的妈妈挽留地说：
5: 哎呀呀，吃了饭再走吧，我都做好了。
6: 大头眼泪都流下来了，哭道：您倒是动动筷子再走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王下班到家之后，看到儿子撅着小嘴，脸上还有个巴掌印儿， 就知道又被他妈妈给打了，赶紧过去装好人的说道：
6: 哟，儿子，谁把你打了？快跟爸爸说说，爸爸给你报仇。
5: 儿子看了老王一眼说道：
8: 你还是先跪那儿去吧，我把妈妈最心爱的花瓶摔碎了，摔出来200块钱。
6: 趁老婆洗澡，铁柱想偷偷看老婆的手机，结果发现老婆和丈母娘的聊天记录。老婆说：
5: 今天胸口闷得慌，待会儿要把铁柱揍一顿出出气。
6: 丈母娘说：不许做这么无理取闹的事儿，先翻翻旧账，铺垫铺垫。
5: 王美丽明天要去相亲，老妈在耐心地交代：闺女啊，明天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6: 王美丽有点不服气：
8: 打扮得漂亮才会让男孩子喜欢我吗？
6: 老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5: 让男孩子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外表上，不要放在你的智商上，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6: 大头的小侄子病了，大头想给他倒杯水吃药，接了一杯开水太烫了，于是又找来一个杯子把水来回倒。
5: 小侄子在边上看了几分钟问道：
8: 叔叔，你想好了吗？你到底要用哪个杯子呀？
6: 每次电商的购物节过后，铁柱媳妇儿都会收到很多快递，铁柱看在眼里，小声的嘟囔：亲爱的， 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买那么多东西真用得着啊？
5: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翻了一个大白眼，没好气地说：哼，我吃肉你也能喝汤。
6: 铁柱高兴了，赶紧问：怎么，给我买的有吗？
5: 没有啊，不过呢，这些纸箱子你可以拿出去卖了当零花钱。这么笨。
6: 高帅被一个诈骗团伙盯上了，说什么国家支持大项目，投资就能赚大钱。高帅当时知道是遇到了骗子，连着蹭了一个星期饭，每天都是豪华餐厅，不是八大菜系就是日韩意大利法国的高级料理。后来骗子看到他实在没有上当的意思，纯粹就是混吃混喝，直接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消失了。大头很奇怪
5: 呀：哎，你怎么就不知道见好就收呢？蹭几顿饭也不至于挨打呀。
10: 这不是还有个女骗子吗？长得还挺漂亮的，想再等等，万一他们用美人计呢？
6: 一个同事跟大头商量：
10: 兄弟，我私房钱啊最近放你那儿，你说行不？
11: 嗯，你不是号称3年都没有被嫂子搜到过私房钱吗？
10: 哎，对呀，我把钱呢藏在他90斤的时候穿的牛仔裤里了，婚后他就没低过100，那个时候的衣服他再也不敢面对，所以找不着。不过最近不知道抽什么风，居然要减肥，感觉有点危险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圣火昭昭，圣光耀耀，凡我弟子同心同劳，怜我世人飘零无助，恩泽万物，为光明故。

从此刻起，琴箫伴剑，渺无问心，浊世清廉，不染凡尘。自我在时，这琴声就在，我绣坊之人永

0: 纲，不论出身，不分贵贱，为忠义而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生死不悔。
1: 我天策儿郎，素有东都之狼的称号，以长枪之力任我大唐河山，有八字切不可。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G30连霍高速徐州路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徐州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的。

0: 当中，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love。好，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和各位准时见面的一档电台的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在我们 FM 九十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里边呢，会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准备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内容。

0: 好，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哦。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会为我们一切有这个买卖二手车方面的诉求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大家说最近有没有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呢？在卖掉之前，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他现在如果要进行到交易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可以卖到多少钱？咱们呢都是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这一部电话啊，然后呢直接把我们这台车呢给咱们来描述一下，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现在行驶多少公里了，这六大点之后呢，那在每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啊。这时候呢，老师就会告诉你了，你这台车呢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哈，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那再一个呢会告诉你另外一个价格啊，如果要是你说我没有时间没有那个精力去等待有缘人啦，然后呢说给车商收的话，我直接卖给车商，这样不是稍微省点事儿吗，对不对？那卖给车商的价格大概又在多少？所以呢我们只要把咱们这台车跟我们讲一下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这样一描述之后呢，咱们就告诉你这两个价格了哈。再一个呢，大家说啊，有没有朋友，我想可此时此刻可能是有朋友刚刚听到咱们的电台的节目，对不对？或者说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在网络上也第一次刷到我们，跟各位报告啊，咱们呢这边是江苏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咱们呢如果说最近要买二手车，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掉，我们可以帮大家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现在的价值。该有讲的是卖车啊，再一个呢，如果说你想要买一台二手车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在线下有自己合作的一些门店，咱们的这个购车渠道呢也是靠谱的，通过咱们交通广播为大家筛选出来的车的话呢，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啊，我们是本着去维护咱们市民朋友们的利益，给大家去花相对更少的钱去买到一台性价比更高更靠谱的二手车。好，再一个呢，如果你说哈，要是正处在一些比较这个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啊，然后你遇到问题了，想要来跟我们咨询一下是 OK 的，或者严重一点说哈，你可能遇到了一些需要去投诉维权的事情的话，那也可以同样找我们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保驾护航。好，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为大家开通两种互动方式啊，请各位记好啦，不论是咱们正在收音机前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现在在抖音上刷到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互相也可以切换一下这个收听的渠道哈。电台我们为大家开通打电话进来这样的一个平台方式，可能会有朋友呢现在正在这个不太方便打字啊，不太方便在这个网络上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呢直接打电话进入到电台里边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啊，就是每天节目里边哈直播的时候呢，除了一位主持人以外呢，我们还有邀请到一位二手车嘉宾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打进电话来啊，跟我们的老师呢对接交流就可以了，一切二手车问题都可以问他。电台的这部电话很好记啊，85453123，很好记的一部热线，85453123是我们参与到电台广播节目里边来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是同步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大家呢也是方便啊，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的话，是方便大家在线上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的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可以把小推车当作是购物车的意思吧，然后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车辆的推荐，对不对？所以说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啊。好，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车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颜色啊，这个配置， 哪一款车，哪个品牌的车，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啊。好，我们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要评估车了哈。先回答一下这个野猪佩奇，是的，你好你好，我是思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九台山梁实际啊，看一下这个他手上有一台16年的福田蒙派克，我今天没戴眼镜啊，怕近点看。福田蒙派克2.0自吸无事故六座灰色的，行驶公里数135,000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16年的福田蒙派克六座版本的，车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大几千啊，6,000-7,000、7,000-8,000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好的哈，感谢程老师。今天我们就老师说话的时候，大家能在这个手机里能听到了吧？我感觉好像调试好了一样，刚把耳机揪起来看了一下。好，我们再来跟各位报告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好的好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也是这个欢迎各位啊，在评论区可以给我们咨询留言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呢，这是一档电台，我们是传统媒体啊，我们是这个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咱们手上有车，现在想了解一下如果要是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那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什么呢，说告诉我们你这台车的品牌，然后哪一款，颜色，然后配置，再一个呢就是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顺道也可以再讲一下我们车的这台车的这个车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啊，补了几面漆啊等等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相对更加精准的帮您去评估这台车它可以售卖的一个价值范围啊。我们的7096哈，好的，我们来给您估哈。我们7096呢手上有一台本田的 XRV， 是2017年上牌的，白色 1.5 自吸，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2017年的车17万公里，然后呢没有发生过事故，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2017年的本田 XRV 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多啊，25,000-26,7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0,000+，32,000-34,000左右这个区间内。
0: 好的啊，咱朋友听到了哈。一般老师给各位估完了价了，咱们觉得比较合适，然后呢也可以把车卖给我们，我们交管是收车的啊，我们又收车又可以帮您去找车卖车，而且可以帮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所以跟大家再讲啊，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直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就对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 ABCDEFG 这一位同学，您这台车是什么颜色的呀，给我发来啊。也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关注，一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价之后啊，如果咱们车主朋友们内心有疑问说哎，是为什么现在卖的是这个价呢，我们也可以同步的哈继续的留言追问一下，我们老师呢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哈，咱们交广的御用嘉宾啊，给大家进行最专业解释。而且二手车这一块呢，它不同的时间段啊，它这个价格上下浮动一定会受各个方面点跟面的一些影响的啊，可能你会发现说哎，我上个月同一家给我估的价格，然后等到这个月的时候价格就不一样了，那是为什么呢，也可以向我们老师提问的啊。

0: 好，那么进入到节目里边继续哈，也是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来正式的开通咱们电台的这一部热线电话，给大家进行二手车辆的免费的评估，号码很好记哈，大家在方便的话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行驶跟行走为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给我们留言，
1: 8545321235453123 是咱们电台的

0: 是，再或者呢，可能遇到合适的啦，这那的，可是又担心他这个车况不是很真实等等的啊。咱们呢，可以下面时间段啊，仔细的听好了，因为我们呢会在每天节目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些咱们的一些车型车款啊，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一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车，那咱们呢就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了。跟各位说啊，好车是不等人的，如果你遇到了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的话，赶紧跟我们去了解详细的内容。跟大家说了，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去寻找和筛选的这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在我们交广你买不到任何的事故车，你只能买到高性价比的车，好吗？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待会给大家就是在评估一台车之后就给我们朋友来推荐车辆了啊。关注到 ABCDEFG 手上有一台2022年9月份上牌的瑞领版的雅阁，是瑞领版的啊，雅阁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颜色是白色，没有事故，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2年的混动版本的雅阁，那么里程数稍微偏多，目前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8万大几，不超9万的一个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0万以内啊，9万大几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感谢陈老师哈。好的，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动动你发财的小手，谢谢大家帮我点点赞哈。我们在节目电台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需要流量啊，需要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谢谢礼物不送礼物，给我点点赞啊，谢谢。然后咱们的朋友们啊，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留言，就是咱们要是有什么车要评估的话，哎，我这什么鬼，好，跟各位报告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车辆了。咱们要听到自己正好最近在找的那台车的话呢，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好，我们现在也是同步给大家开通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咱们方便的话直接打电话进来评估车辆就可以了。好，下面时间交给您啊，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车，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各有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3处喷漆，全部是 S 级，各有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4驱高配版本，带 HUD 的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各有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的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98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仅有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2.0T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5万元。 18年宝马320转轴 2.0T 运动越野版。

0: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呢，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景轩豪。先说一下刚才我们陈老师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哈，这二手车如果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就赶紧跟我们这个交广二手车的节目组来联系，就直接在抖音里边给我发话就行了，给我在后台发私信也是 OK 的，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你比较感兴趣哪一台车哈，通过我们交广买到的车咱们可以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车事故车等等的，而且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合理的啊。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来开通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咱们可以直接打进来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抖音也在开通直播哈，咱们可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就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到抖音里面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一切二手车问题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一球一戏啊，好，这个景轩豪有一台13款的哈弗 H6 1.5T， 黑色的，行驶公里数9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0: 好的，13款的哈弗 H6 里程虽然不多，但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车型一般像达到这个10年以上的车龄的话，基本上残值都差不多啊，基本上在中几千左右，4000-5000-60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在7000-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咱们要是没听清的话，在评论区给我再说一下子啊，就是我们老师再给您再重新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戴眼镜，我要趴近一点看一看，仔细的看一下，我尽量的不漏看我们任何朋友的留言啊。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先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辆啊。谁想买车？我看看。是吗？还是谁的车？我刚才看到他留言的时候，我以为是他车丢了，我们帮他找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会游泳的鱼啊，看时间。不过因为我那鱼有一台2018年的白色的轩逸啊，他说配置记不太清了，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那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上牌的日产轩逸10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大几啊，27889左右的一个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是不超35000啊，在35000以内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他说他记不清配置，但是记得当时是13万多买的，这个也不太好估范围吧，因为配置与配置之间好像除了最高跟最低之间差价，其他的话不太好估哈，不太好定。
1: 13万多那就是高配的了，
0: 高配
1: 那是高配的了，对，那肯定是高配的了。嗯，因为裸车还是有优惠的嘛，再加上他这个优惠完是13万多买的，我估计应该来到了最起码是尊享吧，13万7800或者是14万多这个指导价的这个区间内了。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配置来看的话，基本上收购价格应该能达到3左右，个人交易的话还是在35000以内。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哈，我们的逸鹰声光电啊，有一台2016年上牌的现代 X35，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带天窗的，然后公里数是11万公里，说是正常的使用的哈，有一些这个些许的刮蹭跟补漆，请老师估个价。
1: 嗯，好的，排量没有说的话，我们按照正常2.0的这个配置来给您推算啊，然后是目前2016年上牌的，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基本上是在20000小几啊，22000-23000左右的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5000-26700这个区间范围内啊。
0: 好的，咱们 A 啊，把那个我们这个是，把配置也说一下，什么 T5 Pro 版是不是？好，我看一下时间啊，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跟各位报告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包括网友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在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里边呢，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呢，来致力于帮大家去在二手车全方位的去为大家来服务的。你说呢？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车，我想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呢？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那就把什么内容跟我们说呢？告诉咱们陈老师说啊，我有一台这个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比如说奥迪 A6 对吧，品牌跟车型车款，然后呢就是讲它是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了，这四点。再一个呢，也可以就是再附注一下它的颜色跟配置，这样是相对于老师帮您就是更精准的去评估一下这台车可以售卖的范围。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开通咱们的电台的互动的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啊，85453123。再一个，你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直接在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那在几十秒钟以后呢，我们会继续的回到节目里边来。现在也是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你想要评估的车辆呢，或者你想说的话，好，直接在留言区给我发话就可以了啊。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后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天以后，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呢在半点后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的两种的线上的互动平台，两种方式，一个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咱们电台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的参与到电台里边的一个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再一个呢，大家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上田下心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直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我把你的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再一个，你说我想买二手车也是 OK 的哦，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啊，你的喜好啊，倾向啊，直接在抖音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咱们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是我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们的留言，我来往上翻翻啊。我们先来看这个 A， 可能已经不在直播间了，但我们要给他先估一下啊，也有可能在，还没捞到回复。他是手上有一台不知道配置的极狐 T5 Pro 版啊，可能就是不太知道这个续航。个人一手车，两年，也就是说是24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60000公里，也没说颜色哈。程老师，我们按照常规色，然后给他估一下啊。
1: 好的。那么24年24款的极狐阿尔法 T5，他说的 Pro 版的话，应该是520的续航啊。正常颜色的话，或者是说是正常里程，因为它里程偏多，正常里程这个车能给到8万左右，但是它这个6万公里的话，只能给到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7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同学的一台得过且过哈，他是有一台24年9月份的 CRV， 然后是风尚版的黑色，我看看的公里数呢，公里数是28000公里，请老师估个价。
1: 好的，24年上牌的本田 CRV 风尚版2驱的，然后里程也不多，2万多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左右啊，收购价在11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呢在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我们再来浏览到的是我们的网友 LR， 有一台20年的宝马530豪华领先版的，然后12万公里，黑色，程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年的530豪华，然后

0: 车况各方面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十小几万啊，十三万多，十三万三四四五以内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个人交易价建议不超十四万中啊，在十四万五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好，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着急哈，我们挨个的就按照顺序给大家来估车，也是同样的跟咱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以及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外在外面看的朋友们也可以进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上如果有车呢，现在想了解一下它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天十点钟以前呢在咱们抖音的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把你这台车呢来描述描述，然后我们的二手车嘉宾老师呢就给大家来估了。咱们现在刷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是我们的传统媒体的抖音直播间哈，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上午的九到十点钟这一档二手车节目，给大家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哈。好，大家如果想打电话进来也是 OK 的啊，我们的电台现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网友啊，好会修。对，好会修水电啊，有一台2022年6月份的本田皓影混动最低配，黑色的，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陈老师，
0: 嗯，好的，22年本田皓影黑色最低配，但是里程偏多啊，10万公里了，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7万多啊，7万中7万56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8万左右啊，8万左右个人交易价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刚哥啊，刚哥有一台2020年9月份上牌的现代 RX35 白外黑内2.0自动智勇畅享版，行驶公里数3万公里，个人一手车有过这个小补漆啊，老师估个价。
0: 嗯，好的，那么2020年上牌的 RX35 里程不多，3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4万多啊。4万45左右的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5万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咱们的兄弟连，手上有一台朗逸哈，朗逸 Plus 白色的，22年4月份上牌的，有一处补漆，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然后配置是自动挡最低配的，不带天窗的那一款哈，请陈老师估个价格。
0: 嗯，好的，22年朗逸 Plus 最低配的版本，目前里程数的话，7万公里也属于稍微偏多了，也正常。然后目前可以给到它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左右，4万45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5万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好，朋友们不客气哈，我们免费帮大家来评估，而且咱们传统媒体呢就致力于为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咨询，不论是你要买二手车还是要售卖你自己手上的这一台车，也包括呢我们也卖车也收车，我们在这个二手车商的这个圈里边的话，我们收车的价格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所以呢咱们如果要考虑把这个手上这台车卖掉的话呢，直接卖给我们交广也是 OK 的，大家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哈，在没有恶意竞争为前提之下的话，那我们价格一定是只高不低的。而且买二手车的话，通过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您买到的这一台车，你就放120万个心就可以了。好，好，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电话啊，8545-3123，8545-3123，咱们可以直接打进来跟陈老师对接交流。再一个呢，咱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然后给我们，发话留言，把你想要评估的这台车描述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快速的评估车辆啊，我们的楚来乍到有一台2020年的奔驰 E300 时尚型，然后大标的哈是7.6万公里。楚来乍到，你把颜色也发一下呗，好不好？宝马不是宝马，说错了，奔驰 E300 2020年的时尚型，7.6万公里，大标的，我们按照正常色先给他估一下，陈老师。
0: 嗯，好的，2020年大标的 E300， 然后里

0: 程，7万多公里也算正常里程。我们按照黑色来给它推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后价格在16左右啊，16万中，16到16万中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7万中左右，17万56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嗯，好。好的，小鱼爱吃鱼。那我们的二手机嘉宾老师呢，现在也在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了啊。然后嘛，我那个现在让他给你点个关注。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派这个老师直接跟您来对接，为您服务的。你有什么任何的诉求都跟他说就可以了啊。后期有任何的问题，应该我们是怎么讲呢？大概率我们是只要跟我们交广去交易合作的话，不会有问题。就哪怕的确。这个遇到一些什么一丢丢的小问题想找我的话也是 OK 啊，直接在这个抖音给我后台发私信就可以了啊。马上进入到一条广告，一条广告很时间很短哈，我们马上会回到节目里继续给大家来估车。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啊，把咱们想要评估的那一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直接留言说你这台车的哪些内容呢？说品牌，然后哪一款车，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啊。然后顺道呢把车况也讲一讲，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哈。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一条广告，很短时间之后继续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OK， 回到节目里边来啦，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评估车辆了哦。我们估到的是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阳领头羊，哎，苏阳领头羊手上有一台宝马730Li， 香槟色，然后是领先版的啊，2017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150,000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
1: 嗯，好的，那么2017年的宝马730，我们按照中规版本的来推算啊，香槟色，目前里程也算正常吧，150,000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不超13啊，在12万大几，不超13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4万中、14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我是大通啊，主要有一台2020年11月份上牌的荣威 i5， 自动挡低配带天窗那个版本的，然后白色，行驶公里数20,000多公里，车况良好，没有过什么刮蹭啊、补漆啥的啊，请陈老师估个价格。
1: 好的，20年上牌荣威 i5 1.5 自动挡的低配，里程特别少，2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多啊，23,000左右的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的，我看一下是谁嘞？坦荡啊，坦荡，你这台车是什么颜色呀？给我留言发来一下啊，补充发来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兄弟连，兄弟连2020年9月份的宝马525豪华版的黑色的，然后行驶了7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陈老师请估价。
1: 嗯，好的，20年上牌的宝马525，然后里程正常70,000多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30,000多啊，13,300,4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在14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的。是不是估到啊？我有点懵了，估到坦荡了吧？19款的大众探岳，黑色的，330 2.0T。然后跑了12万公里，嗯，对，没错，陈老师。
1: 嗯，好的，那么四驱两驱没说，我们按照两驱中配来给你推算啊。然后2019年上牌的，里程稍微偏多，12万公里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你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6,778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陈老师，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问了哈，就是咱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奔驰 S400 2年内的，就24年左右的车卖呢？店里有没有？
1: 奔驰 S 级的话要现车，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安排人给他联系，因为目前就是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像这种 BBA 的这种豪华车型，D 级车、S 级的车子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我们店目前是把库存，基本上给清空掉的一个状态。如果您有需要，我们节目后呢，会安排专门的客服联系您，给您去，按照您的需求去找这样的一台车子。
0: 嗯，好，也跟我们朋友们报告哈，就是你可能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就是刷到了之后呢，如果你有诉求的话，我们呢会有这个前面附缀一定是跟我的抖音名称是一样的，前面是思思小推车，我们的程老师或者大鱼子会跟您联系，就是前缀一定是跟我们保持同样的格式的，其他人加您的话呢，你就不要理，就是如果你理了的话，后来不要来找我，如果出问题不要来找我们节目组啊。但是要跟大家讲，通过我们电台，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通过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你买到的车包没问题的，然后你卖车的价格也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只高不低的，我们是全程的去保障咱们车主朋友们的利益。嗯， 好，跟大家讲啊，我们要是这个漏估了的话，就辛苦大家再发一遍来哈，我可能会翻漏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来评估一下咱们朋友们的车辆哈，也是星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同样的，咱们呢今天会直播到10点钟，然后我们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帮你评估现在能卖多少钱的，都可以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台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信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还有行驶公里数，这六大点啊，然后顺道可以把车况也讲一讲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下一台车啊 ，M 的，大众新桑塔纳，自动舒适版，2005年上牌的，自动舒适版1.6的，然后白色，行驶公里数是。哦，不是2005年，2015年啊，2015年上牌的大众新桑塔纳，自动舒适版1.6，然后而且是2015年的年底12月份上牌的，白色，行驶公里数15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
1: 好的，那么2015年上牌新桑，然后里程数15万，一个自动挡的舒适版，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000中左右啊，14500左右的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2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苏阳领头羊，是的啊，现在陈老师给他点个关注，现在哈，啊，陈老师的名字也是思思小推车，然后后面是我们陈老师的名头，就是最好是什么呢？咱们陈老师或大鱼子跟大家联系，咱们就直接就是跟他们对接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借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哈。你这样吧，我们电台先差不多了，节目我们继续啊，把这个车先估了吧。我们的胜利哈，有一台这个2024年的Q5L 4440豪华的，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24年的奥迪 Q5L40 豪华，我们按照豪华动感的来算，里程也正常，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8万多一点，18万23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9万中以内啊，19万5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个人交易价19万5以内啊。好，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咱们的 应该是 LOVE 吗 ？LOVE。它有一台这个2015年的自动挡的飞度，这位小朋友，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具体配置还有颜色也给我发来一下哈。好，也跟大家报告哈，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暂时就到这儿了。咱们呢，要是还有什么二手车问题的话呢，就是把。您的问题呢直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节目直播时段以外呢咱们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就 OK 了。好，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 LVE 啊，它是2015年的自动挡的飞度，是标准版那个配置哈，标准版，然后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5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15年上牌飞度自动挡标配的，然后是50000多公里，里程非常少，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45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啊，大家呢要是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现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我们抖音会播到10点钟哈。那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先到这儿，然后我们每天的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是咱们的二手车的节目。好的，我们的青秋月啊，青秋月，现在那个请陈老师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边直接给他把评估的价格留下言哈。好的，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浪憨憨，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
0: 相互陪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啊？双标。
1: 哎呦，说到这双标啊，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很有发言权。
0: 正所谓观人之失义，见己之失难呐、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是有两副面孔的。
1: 是的，
0: 就哪怕你再理性的人，多多少少都难免有双标的时候。
1: 哎呦，说到两副面孔，我都忍不住想让你看看我那副面孔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格外的天仙美丽呢？
0: 难道你在画皮之内还有另外的样子？
1: 哎呦哎呦，话题说回来啊，到底什么是双标呢？
0: 双标啊，作为网络语的一个表达呢，它完整的说法是双重标准。这个词就是吐槽那些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两个以及以上的物品或者事件嘛。最关键的是对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你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标准不一样，常见的问题就是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低。
1: 哎呦，说到这儿，我已经可以幻想到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啊，绝对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双标行为？那马上就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双标中的各种人群。
0: 咱们首先说这个熬夜的双标吧。
2: Round one。
0: 自己熬夜的时候呢，是为了什么？
1: 学习。努力。Fighting。哎呀，但是呢，自己熬夜的时候，不管是为了什么，我都是Oh my god！ 为了以上的这些原因，我都会天哪，皮肤会变差，状态会不好，第二天我需要睡眠来补足，根本不行。
0: 你即便买最贵的面膜、最好的化妆品，也经不住你的熬夜，对不对？
1: 但是啊，当这个熬夜的原因变成了追剧或者打游戏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可以。
0: 哎，网购这个双标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啊，当网购的东西不贵但是不包邮的时候，我的个天哪，太贵了，不买了。
1: 哎，当网购的东西很贵但是呢包邮且满减打折的时候，哇，好划算，买。
0: 所以我们各位啊，理性一点，剁手的时候要牢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1: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0: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1: 再来说说热衷化妆品的那些仙女儿们，
0: 化妆的双标，这个我就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了。
1: 哎呦，当遇到那种便宜的化妆品但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哼，果然便宜没好货。当那种昂贵的化妆品不好用的时候，对不起，一定是我的脸有问题，我不配。
0: 因为觉得这个钱花出去它一定是值的，是吧？再来关注一个双标问题，就是吃瓜的双标了。
1: 哎呦，当别人家的房塌了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吃瓜少年，端详局势走向，丝毫不慌。
0: 那么当你自己的爱豆你吃到他的瓜的时候，
1: 第一反应，这一定是假的，是炒作。
0: 我不信。
3: 我信你个鬼。
1: 还有奶茶，想喝奶茶又不想长肉，每次喝奶茶前都要疯狂的做心理建设。到底是卡路里爆炸还是快乐加倍呢？
0: 往往就选了快乐加倍了。但是啊，你看这个半糖多冰呢，就给我们一波非常强势的心理安慰嘛。来一杯半糖的快乐水，快乐它是不减半的。
1: 还有说到对于味道的双标，你看啊，说到这个双标的问题，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住宿舍，爱干净的朋友啊，每天勤打扫，忙清理，每天都要开窗通通风，
0: 是
1: 避免那个宿舍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味道。但是当他们面对自己爱吃的，尤其像什么螺蛳粉儿、榴莲、臭豆腐的时候，内心 OS， 这哪里是臭味儿啊，
0: 这分明是快乐的味道，
1: 这分明就是幸福的感觉。
0: 来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快乐吧。
1: 啊， amazing。
0: 就算有不想吃的，那大学四年时间绝对把它给带到沟里去，让它爱上
1: 啊。还有一种就是分享朋友圈双标的人群，就当你在朋友圈分享自拍的时候，有些人分享也没用，我就不打开，我就不看你。
0: 但是当你自己在朋友圈分享链接的时候呢？

0: 希望大家都点赞啊，支持一下，最好还能够转发一键三连。
1: 哎，人间真实啊。那么大家的朋友圈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遭遇呢？是不是一发自拍写真，可能沉寂很久的老朋友他就会蹦出来点赞了，但是你分享公众号或者歌曲链接的时候呢，点赞的人就寥寥无几，就很少很少了。
0: 其实呢，双标心理是正常的心理意识，人的思维多元化呢，也就注定了人的多变性。但我们在双标的行为当中，不要影响到他人，甚至伤害到他人。其次啊，我们也可以尝试换位思考，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理解别人的双标，说不定就能够获得不一样的快乐呢。
1: 其实我们都是双标人，就看你认可不认可，或者说从哪个角度看待自己这些行为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互动，就说看看自己是不是双标人，都有哪些精彩的双标时刻呢？
1: 但是我们在这个双标行为当中呢，你不要影响他人，甚至伤害他人。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去换位思考，从别人的角度看待事情，理解别人的双标，可能我们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快乐。
0: 是的，那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看看你自己是否是一个双标人呢，又有哪些精彩的双标时刻，
1: 赶紧留言互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3: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个双标当中让多少人无可奈何，真是声嘶力竭，痛心疾首，甚至无语的情况，那就是爱情。
4: 爱情，这就是爱。

0: 哎，不过说到这儿，我感觉你前面用了那么多形容词，看来是深有体会啊。
1: 只叫人生死相许啊。
0: 哎，确实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发现现在在互联网平台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爱情当中饱受关注，
1: 嗯，
0: 那就是异地恋群体。
1: 别提了，当面还好，对不对？有些毛病哄一哄或互相沟通一下容易解决，大不了下次再哄呗。就是见不着面特容易产生双标。
0: 真不一样，就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了，说在我这么无聊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及时回复我消息，你说这样的恋爱我谈着有什么意思？
1: 到底因为什么呀？
0: 就问清楚来龙去脉才知道，就他男朋友因为在家无聊，
1: 嗯，
0: 于是呢就跟家人开始了这种各种牌局，
1: 嗯，
0: 所以呢没有及时回复他的消息，
1: 所以他就炸了。
0: 对，他就炸了。但我忍不住调侃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双标精。
1: 那我就想问，当他打牌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自己这个行为的？
0: 你看他就是典型的双标嘛。他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找人打牌，找人玩游戏，但是却要求对方他男朋友必须要随时随地的原地待命，
1: 就是那种24小时不许关机，能够随时回复我信息的。
2: 我太难了。
0: 哎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觉得笑笑，
1: 嗯，
0: 觉得我才不会有这样的双标呢。
1: 可是大部分讨厌双标的人一旦遇到了爱情，那么你的所有的理所应当都会成为对方的十恶不赦。
0: 我们来看一看啊，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经常因为一点小事生气就选择拉黑男朋友，或者是因为对方没有及时回复自己消息，也许是对方忘记了和自己说早安晚安，所以我就直接给他拉黑，有吗？
1: 这个就是什么呢？女生不回消息，男生你就应该等，但男生不回消息，你就是不爱我，你变心了，就该把你拉黑。
0: 啊，你看这种情况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1: 是，我就听有一个朋友啊，聊起自己的前女友，你都不知道是他能缺乏的安全感到什么程度
0: 啊。
1: 就只要我这个朋友超过10分钟没有回复女朋友的消息，那个姑娘就会立刻脑补出一部偶像剧，最后难过能不能自已，最后呢把我那朋友给拉黑了。
0: 哎呦，我能说我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哎呀，就每一回她就需要自己想尽办法跟她解释，我确实是有事在身，然后外加半小时道歉才能安抚好她的情绪。
0: 那女孩做的怎么样？
1: 嘿嘿，如果她因为化妆因为洗澡没有及时回复消息的时候呢，我这朋友不敢有一句质问的。
0: 为啥呀？
1: 敢吗？质问以后又是事儿，你怎么那么没有耐心呢？啊，你在怀疑什么？

0: 你在犹豫我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对我失去耐心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哎呦，
2: 好嘛！
1: 那我真的我要替你那朋友捏把汗。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对于他来讲呢，是疲惫大于快乐的。
0: 可是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呢，女生对于他所说的种种却没有丝毫的意识。我有吗？
1: 哎呦，因为所有讨厌双标的人都是因为遇到了爱情，所以才会变得那么的无理取闹。
0: 嗯，
1: 而他的无理取闹其实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潜意识，
0: 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样子的。
1: 嗯，还有啊，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劝你早睡的人不如一个陪你晚睡的人。
0: 按理来说呀，劝你早睡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1: 啊，
0: 但是感情当中这就变了味儿了。
1: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话题实在是太逗了。
0: 在女生眼里啊，我早就发现了，劝你早睡无非就是你不想聊了呗，对吧？
3: 原野
0: 啊，
1: 是啊，
0: 你不想陪我了，
3: 非也。
0: 而愿意陪你熬夜却反倒成了一种爱的体现了，就哪怕你困得不行了，你也要第一时间回复他，哎，这个男人真好。
1: 哎呦哎呦，原来还是这种状态。
0: 嗯，
1: 不过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当年青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阶段呢？
0: 那可跑不了，
1: 肯定也有。
0: 曾经啊，有一个女生来问我，他都不愿意陪我熬夜，是不是不爱我了？连天都不愿意陪我聊了
1: 啊？你怎么回答？
0: 那你要是早睡了，可他却还没有困意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
1: 哦，
0: 他就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说困了想睡觉的时候，好像没有问过他的想法，他也会让我睡得安心
1: 啊。也就是说，女孩想睡觉是随时睡，
0: 对，
1: 男孩想睡觉那不行。
0: 那凭什么呀？其实爱情不是一直是两个人的事吗？对不对？
1: 嗯，
0: 你在拿自己的要求去对待对方的时候，对方却没有拿相同的要求来对待你啊。
1: 爱情呢，其实就应该找一个相互理解的人，而不是让对方觉得疲惫。仅仅只有一方的理解和包容，那是远远不够的。
0: 太累了。
1: 哎，我之前在抖音上看过一个梗，就说女孩呢总想看看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因为她担心男孩子背着自己有其他的暧昧对象。
0: 反过来呢？
1: 但是男生想看自己手机的时候，那不行啊。
0: 嗯，
1: 凭什么？倒并不是觉得因为自己有暧昧对象，而是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不容易或者说不应该不能被他看到的东西。
0: 就是我可以看你的手机，但是你肯定是不能看我。
3: 为什么？
1: 对对对，也不是说就确定我一定有什么，至于到底有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0: 这种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双标了，对不对？就是为了能够看对方手机能找出一千个理所应当的理由，但是一旦对方提出同样的要求，便会觉得你不信任我了。
1: 嗯，这样的我可以但你不行的行为，无非是对这段感情关系的不尊重。
0: 嗯，
1: 爱情里的双方啊，是应该一个平等的状态。
0: 是，
1: 你所谓的要求对自己应该也同样适用。
0: 就如果自己做不到，你何必强迫别人做到呢？
1: 是的，你看看这些方向其实都说明了爱情当中的双标。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双标，还有许多的双标。比如说啊，男生免不了有几个红颜知己，
0: 是，
1: 但女生如果有异性好友，那就成了用情不专，
0: 那不行。
1: 还有男生谈过多段恋爱，那就是经验丰富。
0: 嗯，
1: 女生谈过多段恋爱，那就是不自爱的表现。凭什么？
0: 那也不行。
1: 还有男人如果说他出轨回头，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而我们女性如果发生了这类型的形象，
0: 停，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最好也不要去实践啊，那
1: 可
0: 没意思了啊。
1: 是，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话说回来啊，这每一个口口声声说讨厌双标的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一套要求在对待对方。
0: 其实所谓双标的本质就是对他人严苛，对自己宽容嘛。至少在爱情当中，没有人可以完全否认自己的双标嘛。
1: 所以也要提示大家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爱的同时，必须首先要具备付出爱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一个人双标的理由。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是双标人。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到底是有哪些双标的精彩瞬间呢？
0: 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的话题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就双标不同类型的表现继续跟大家探讨交流。

0: FM 九，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2: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分享更多的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
6: 来来来，继续盘点我们的双标行为。
7: 哎呦，双标是当代网友高血压主要的病因之一啊。
6: 是，尤其网上呢什么都敢说，常年高强度网上冲浪的朋友呢，大多数都会遇到被双标的行为。
7: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趴的网友双标时刻。
6: 哎，我们列举几个情形对照一下啊。
7: 嗯，
6: 入睡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哎呀，起床的时候你别跟我说话，我今天指定是不行了，你找别人去吧。
6: 别人不赞我的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
7: 我不赞别人朋友圈的时候，对不起，哎，被微商刷下去了，我是真没看到。
6: 别人不回我的信息的时候，你装什么装，谁稀罕呀，没礼貌。
7: 我不回别人信息的时候，哎呦，今天很累，我真不是不想回复，主要就是我忘记回复了，我没看到。
6: 嗯，吃喝玩乐的时候，钱什么呀，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赚。
7: 可是当我要买一条20块钱的数据线的时候，哇，我的心好痛，它好贵啊。
6: 那是真疼啊。我们高盐伤肾烧烤致癌的时候会怎么说，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呀。
7: 你要让我早起去跑20分钟的步，打住吧啊，这跑步伤膝盖呢。
6: 嗯，再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小暧昧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神在撩的时候，女孩会怎么想，可能觉得哎他好会呀，哎呀爱了爱了的感觉呀。
7: 哎呦，如果是换成不喜欢的人撩我，好油腻，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懂不懂礼貌，有没有一点分寸感。
6: 颜值的天下呀。恋人之间 热恋期出去玩，所有的都是美好的。你比如坐一个摩天轮
7: 啊，
6: 哎呀，这个摩天轮好美，想和他在一起，在最高的星空下亲吻。
7: 哎呦，好浪漫啊！可是分手之后，这摩天轮，摩天轮是什么呀？
6: 是什么东西啊？
7: 啥子才坐呢？
6: 真的是啊，在不喜欢的人面前，家里有门禁，我这个家教可严了，外宿那是不可能的，我得早点回家。
7: 在喜欢的人面前。对不起，我家里没人管我，我今天没地儿去了。
6: 你这个门也坏了，打不开了。你就想给他叫个开锁，他也会阻止的。
7: 还有啊，别人打野，哼，你来干个吃我人头试试，你动我兵线试试。
6: 那自己玩的时候呢，这人头是我的，兵线也是我的，跑车也是我的，塔皮我也要舔一口。
7: 是是是，都是你的。
6: 嗯，
7: 好看的女生问我数学题，先假装不在。偷偷自学，认真请教别人之后，再用心给小姐姐解答。
6: 啊，这个心得我特理解啊。那当不好看的女生的时候呢，就是会，可能也会说一句，哎呀，这个有点难，我也不会。
7: 别人求赞，丫头，我看穿了你求赞的小花招。
6: 嗯，自己求赞，哎，给我的回答点赞，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7: 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不被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6: 但是当真的有人逼你的时候，你内心可能就想的是走开，我用你管。
7: 我告别人的时候，哇，我真可爱，我就是可爱的毒舌女王。
6: 别人告我的时候呢，别告，想抬杠你去工地去。
7: 别人犹豫要不要表白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别犹豫，别害怕，冲，失败也没关系，失败就是成功之母，说了才能不后悔。
6: 你自己表白的时候呢，啊，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啊，不不不不行，哎，我是不是不配呀？哎呀，算了，下次再说吧。
7: 哎，我突然想起来，沸羊羊整天跟同学打架的时候就觉得，哎，真粗鲁。
6: 但是喜羊羊打架的话，喜羊羊真厉害。
7: 不好看的人怼我，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删了他。
6: 那好看的人怼我的时候呢，哎呦，这个人，哎呀，该死的有趣、啊、
7: 真是该死的双标。还有朋友或者自己养鱼，我们都是有原因的、
6: 别人呢，海王那就是个渣，呸。
7: 还有暧昧对象说啊，早点回家，这个时候你回答，哦，他真可爱。
6: 那真是。男朋友呢，早点回家，你会什么反应啊？
7: 哼，真服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催催催，你怎么不拿条链子把我锁家里呢？
6: 看看阶段不同，心态就不一样
8: 哦。
7: 暗恋的人偷偷的看我，我会心里想，哇，他是不是喜欢我？哎呀，太甜了！哎呀，不要看我，我脸都红了。哎呦，这以后孩子叫什么好呢？上哪个学校？要不要报个兴趣班？以后孩子像我还是像他？女孩好还是男孩好？女孩子就要好好打扮，男孩子我就要不让他变成一个酷盖。
6: 不喜欢的人看你的时候就俩字儿，变态。
9: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你还要完全不理人家，受不了，受不了你。你再吼我一刀捅死你哦。
7: 普通人穿衣服不好看，哎呦，什么玩意儿，这品味真差。
6: 但是你的爱豆穿同样的衣服呢，哎呦，我觉得这个搭配还不错，应该是他没穿好，这造型是怎么回事，拿钱不做事儿啊，都是团队的锅了。
7: 你看看，这些都是典型的双标啊。网友们都帮我们码的罗列的是整整齐齐，安排的明明白白。
6: 是的，
7: 今天呢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双标人呢。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偶然的这个小双标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是不是双标人，有哪些双标的时刻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1: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2: 鼓掌啊！
0: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挤公交的时候呢，咱们拼尽全力的往车里挤，就希望里头的人可以再挪挪位置嘛。
1: 嗯
0: 啊，往往会大喊一声说：“哎，挤一挤，我们要迟到了。”
1: 但是呢，在我们挤上公交的瞬间，心里就会突然转变，不想再让人上车了。
0: 嗯、是，
1: 甚至你有可能会对身后的人说：“哎呀，等下一趟吧。”又或者我们在别人插队的时候气愤填膺，
0: 嗯，
1: 自己插队的时候却总找借口：“哎呀，没办法，我赶时间，我太着急了。”
0: 这些现象太常见了，这就叫做双标。
1: 马上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标型人格的特征。
0: 第一，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别人就是不行。
1: 还有，总把关系的好坏作为衡量标准。
0: 再有，喜欢说教别人，却没有办法约束自己。
1: 嗯，还有的人利益要归于自己，责任却要归于别人。
0: 那么另外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别人就应该付出，自己就应该享受回报。
1: 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双标的人。
0: 那倒是，
1: 或许有的时候他们并无恶意，
0: 嗯，
1: 但是呢，和这样的人相处总会产生很多的不愉快。
0: 是，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我们提几个建议吧。第一，就是尽量呢跟喜欢双标的人呢保持距离，因为你发现没有，就双标的人呀，总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就喜欢把这个问题和责任呢推到别人身上。你跟这样的人相处啊，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浪费你的情绪。这个学习上啊，工作上啊，生活上啊，除了这些必要的相处之外呢，咱们尽量减少跟他们的接触，给自己啊留出一个适当的空间。
1: 另外呢，要尝试忍耐对方，而非直言不讳。
0: 哎，
1: 在我们不得不与双标的人相处的时候，万万不能太耿直，
0: 嗯，
1: 明说对方双标。因为双标的人呢，大多是敏感的，
0: 是
1: 针锋相对，往往很难收场。
0: 对，
1: 我们唯有保持不认同、不反对的中立态度，心平气和的与他相处，才能够避免引火上身。
0: 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老祖宗经常说的一句话了：为人处事应当对事儿不对人。
1: 嗯，
0: 你看有些人喜欢这样啊，喜欢你的时候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讨厌你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他都能挑出错来，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情感用事，处事呢也不够客观。正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嘛，咱们得试着去理性的分析，三思后行，既不被双标，也不要被情绪化。
1: 那如果我们被人双标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打出去。
1: 哎呦，
0: 跟他吵一架。
1: 你看看啊，首先呢要正视矛盾，并且设法化解矛盾。
0: 我刚刚说的就是随便说的 啊，大家不要当真。
1: 我们被人双标产生矛盾，那其实焦点就通常在于个人价值观的冲突。
0: 嗯，
1: 受到双标效应影响的人呢，往往容易走向极端，缺乏理智，自己本来的价值观念随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是，
1: 所以我们应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保持冷静，及时让步，避免矛盾升级。
0: 避免矛盾升级，尤其记着啊，千万不要抬杠。就很多时候发现没有，当你一旦被某人把你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给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有理也就变成无理了。
2: 这倒是，
0: 尤其当你面对那些满口都是观点的时候，
1: 嗯，
0: 就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分析出来，他都能有他的原因去反驳你，你觉得你跟他去抬杠还有意义吗？
2: 哦，
1: 是的。另外呢，要学会冷静下来，要去分析问题。
0: 嗯，
1: 对事件本身，你可以去做一个复盘，从各个方面总结一下具体的问题和原因。
0: 是，
1: 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群，故意指责别人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的。
0: 是，
1: 想必都会事出有因。
0: 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不自觉陷入一种自我保护的那种心态当中。
1: 嗯，
0: 就觉得他什么意思啊？我这样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一旦发现啊是对方的问题，你能不能通过解释来缓和矛盾呢？因为解释清楚了呢，误会就消除了。那解释不清楚，记着啊，我们不要独自委屈，你接受现实就好了。
1: 嗯，是的。反而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也需要改正和调整呢？
0: 对，
1: 毕竟这个人无完人，
0: 嗯，
1: 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不犯错。
0: 对，
1: 改过就好。
0: 哎，就比如说我们俩了，对吧？在我眼里呢，这个跳跳糖就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小姑娘，什么都是好的。那她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好的。对吧？
1: 哎呦哎呦，
0: 这就是一种包容。
1: 哎呦，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0: 那在你眼里呢？
1: 在我眼里啊，你就是很典型的双标人。
0: 嗯，
1: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来改善自己。
0: 嗯，
1: 当然了，没办法，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不断，但我们俩的做法。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把双标践行到底，同时还要来及时化解双标。我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啊，这是。你知道就好。即便不能立刻改正吧，但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坏事啊。嗯。<笑>
1: 双标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会有一杆秤，我们都知道自己难免会双标，但还是要努力的克制自己减少双标的行为。是，双标往往是那种不自知或者说自知双标，但是你往往会以哎所有的人都会双标啊，对吧，你就自我安慰了。自我安慰之后呢，接下来你会继续双标，如果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仍然双标的话，记着啊，
0: 迟早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被他人疏远。哎，你现在心里不会跟我产生距离了吧？因为刚刚你说我是典型的双标啊。
2: 哈？那这么多年了，我这距离不一直都在吗？此时此刻，冷憨憨是不是在一旁哭泣？
1: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笑>
0: 哎，但是呢，你看啊，跳跳糖和冷憨憨就以我们大家的实践经验跟大家要分享，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懂得一个道理，人呢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而不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更不要被双标效应破坏原有的好关希和好状态。
1: 哎，希望每个人呢都懂得这个道理，每天都在不断的反思和进步的路上，
0: 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和自己和解和他人相处。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精彩双标时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啊，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 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哦，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三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

一定会越来越慢。嗯，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17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17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2-3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
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

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型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这一些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话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

啊，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陆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漆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陆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6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

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对，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竖井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那个竖井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井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乐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

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八月底要进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精英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酒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三五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1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
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划分到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

性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性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 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地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地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地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 1.3 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 1.23 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承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价。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御苑，御苑200个 W 他搞不了，御苑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王海山

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

0: 好，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啊，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啊，您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向我们咨询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啊，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啊，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啊，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啊，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啊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12334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啊，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啊，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啊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啊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啊。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是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啊，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啊，付款比例啊。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啊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啊，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啊，付款方式啊，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啊，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啊。我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哈。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啊，关键公益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

0: 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说真话啊，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
0: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1: 哎，对，
0: 错综复杂的其实。
1: 但
0: 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啊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啊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啊，因为它有一个长度，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啊，
0: 对，
1: 就会有所
0: 影
1: 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啊，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
0: 它的施工标准。
1: 哎，对。
0: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试压的，
1: 哎，对
0: 啊，它试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1: 哎，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哈，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这样才有所保证。
0: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它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2-3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1: 哎，对，
0: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1: 和生活的啊。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0: 由厂家，
1: 哎，由厂家来负责啊，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0: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1: 哎，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要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0: 是的，
1: 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2年，对吧？
0: 对，
1: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到5年的质保时间，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0: 对，
1: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0: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到5年之内，
1: 是，
0: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1: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就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那么这个
0: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1: 哎，
0: 对，
1: 对，
0: 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1: 哎，是的，
0: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 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粘接触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1: 哎，是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0: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1: 对，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0: 嗯，瓷砖空骨的问题，
1: 哎，对，
0: 存在。对，
1: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0: 嗯，在洗澡的淋浴区，
1: 对，非常
0: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
1: 对，非常的危险啊，很害怕的。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啊，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
0: 嗯，
1: 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得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0: 没有留收缩缝，
1: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啊！
0: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这个一热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骨锤去敲
0: 一
1: 敲，
0: 对，
1: 一
0: 片一片敲，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
1: 嗯，
0: 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
1: 嗯
0: 嗯，尤其
1: 主要是四角，
0: 对
1: 对吧？
0: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
1: 嗯
0: 啊，内窗的一圈啊，仰角砖的地方，
1: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羊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0: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0: 是。
1: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羊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很容易就裂掉了，
0: 对，
1: 碎掉了。
0: 嗯，
1: 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啊，一收缩，它就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1: 哎，对，
0: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1: 哎，对，是的，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
0: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0: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

0: 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呀不让施工，
1: 对，
0: 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0: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
1: 哎，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0: 对，
1: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它不完整。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0: 对，
1: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0: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1: 哎，对，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0: 7月1号
1: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5一11中秋节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都不允许施工。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0: 要不能算在
1: 排除在外。
0: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这个也是要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他的一些施工人员施工工人的安全，他是直接对标说是装修公司呀还是作为我们业主呀，这个要明确好，
1: 非常的重要，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不要觉得这里边不会发生人员施工安全的问题，是恰恰如果忽视的话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消费投诉维权里边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0: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1: 哎，对，那这个一定要加以注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0: 对
1: 吧。对，
0: 其实我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呢，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1: 哎，是的
0: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1: 哎，对，
0: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1: 对，尤其在这里要提醒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0: 对，
1: 比如说很多电器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就是它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它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0: 磕碰，
1: 对，液晶面发生了这个划痕你说这个就产生纠纷了，
0: 对
1: 吧。 啊，所以这个呢也要写到合同里边，尤其是二手房改造。
0: 是的，
1: 有一些，哎，我觉得这个

0: 你说我把这个是我们的家具啊都换掉，这是可能的，但有一些电器可能是我刚买的，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护措施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还有你买的这些灯具什么的，
1: 嗯，
0: 尽量要做好保护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监理的责任心了，对吧？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工人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
1: 嗯，
0: 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1: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
0: 嗯，
1: 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0: 对，
1: 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0: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硬了。
1: 是的，
0: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的。
1: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0: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呦，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去售后去维护
1: 的，
0: 对吧？
1: 嗯，因为其实装修过程中哈，它所有的施工都是人为的，
0: 哎，对，
1: 很难说避免出现不出现问题，这个是实话实讲，
0: 哎，是的。
1: 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公司是否能帮你完善完美的解决？
0: 嗯，
1: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在你整体装修结束，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它才是一个服务的开始。
0: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服务才是真正体现到一家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哎，我所有的设计是否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遇到问题了，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你去解决吗？
0: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
0: 哎，
1: 第二的话呢，如果这个防水
0: 出现
1: 渗水了
0: 啊，
1: 又涉及到对楼下他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0: 是的，
1: 那这个装修公司他是否能够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0: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1: 是的，
0: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1: 它是否正规的。
0: 哎，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1: 布线没有，
0: 哎，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外面请的游击队，你就找不到人了，没有办法啊，你还要请专业人士来，电工来给你修。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接的时候发生这个没有接好，地线和你这个火线我没有接好或接反的，我们都发生过的啊，烧掉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这个的都需要我们去加以注意。
1: 其实在水电，就是像于对于我们装修公司而山水装饰哈，你在做水电结束之后，它每一步也是一样，必须要验收，它是否看一下每个插座是否有电，包括你灯装上去之后每个开关它是否是通电的有效的，这个都是属于最基本的验收。
0: 对，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把它写在合同里。对，响应时间，我们刚刚费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响应时间啊，比如说接到通知后24小时之内上门处理啊，等等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费老师。我觉得这个想讲的话呢，一定是非常的多啊，有机会慢慢和朋友们一起来聊。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费信平老师的联系电话13861421466，13861421466，来向我们的费老师进行咨询。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下期见。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6: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明灯。在这里，我们将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每期的节目，我们都将邀请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们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健身、身心健康啊，以及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的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科学防治，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啊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权威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将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更年期是我们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会常常伴随着诸多疑问。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更老年期这个保健科的主任彭新秀医师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更年期这个话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我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连云港啊这个栏位号或者是主持人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粉丝朋友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直播热线啊，我们8121235854531123来向我们咨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问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了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相关的健康专家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彭新秀主任。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通过电波和直播平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年期的健康知识。
0: 其实很多人啊对这个更年期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模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什么是更年期？
1: 好的。更年期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啊，大家一听到更年期这几个字呢，就感觉它带有几分贬义啊，不是什么好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它证明啊，好好来聊一聊更年期这个事情。其实更年期哈，它不是我们女性所特有的，男性也有更年期，只是说相对女性来说，它症状没那么典型啊，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女性的更年期。那更年期呢，和青春期一样，它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啊，它是我们女性呢从生育力旺盛的育龄期过渡到老年期的这么一个时期。它的本质呢，就是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的减退啊，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雌激素水平呢，它就波动性的一个下降啊，那由此引起我们身体和心理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那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啊，最早的一个信号就是月经的改变啊，月经周期的缩短，然后慢慢延长，还有经期有些时候长，有些时候短，经量呢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整个就是月经开始紊乱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潮热出汗，突然一阵子啊，从前胸啊、脖子、脸，哗的一下一阵热浪往上冲，特别热，然后持续2到3分钟之后呢，就大汗淋漓，就出汗了，就冷了，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冰火两重天啊，这样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情绪上也会改变啊。到更年期之后呢，他烦躁易怒啊，一点很小的事情他就一点就着，还有一个就是疲乏，整个人没精神没精力，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然后晚上容易醒，然后醒了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或者说有些3-4点钟就醒了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对我们整个身心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就叫做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它是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征它是病啊，它就需要规范的治疗啊。
0: 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这个更年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
1: 对。
0: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会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对吧？有一些症状严重的，那就属于更年期综合征了
1: 啊。
0: 那这个就需要来治了，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好，那么听起来啊，这症状还挺严重的，
1: 对，
0: 特别影响生活啊。就是说潮热这件事儿，我相信可能男性或者女性这个朋友呢都会经历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前来咨询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提到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个就是潮热，就呼一下子热了，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过一会儿大汗淋漓，过一会儿又好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像很多朋友都跟我在聊说，最近呢发现这个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啊，就更多疑了。
1: 对
0: 啊，两个人原来是非常和睦的啊，经常会为点小事情就闹脾气啊，就是发生争执， 而且这个就问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这种更年期的这个症状
1: 啊？是的，就是更年期之后呢也会变得很多疑啊。
0: 嗯，
1: 比如说上次我门诊有一个大姐啊，她平时给她女儿带孩子啊，她女儿呢跟他说好了，出门呢我要带你一起去买菜坐车、后来他女儿出门比较着急，忘了给他妈带过去，他就很多疑，我女儿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是说我女儿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不带我出去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会多疑，会想到别的一些事情，
0: 就是说这段时间很敏感是吗？
1: 对，非常的敏感，也很脆弱。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什么呢，说很容易落泪。
1: 对，
0: 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不论是看什么电影还是电视、看了是内心可能非常的感动、但不会轻易落泪的。现在可能听一首歌、可能眼泪都下来了。
1: 会的
0: 啊，这也是
1: 敏感，
0: 就是我们在这个症状的这个一个状态，对吧？
1: 对，
0: 它会过去是吗？
1: 对，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症状是某一天肯定是会过去的、只是说多长时间过去、这个有个体差异。那
0: 一般是多长时间？
1: 有研究显示哈，平均持续的时间是4到5年。那也有些人可能几个月，或者说一两年，也有一些6、7、8年、10年的都有。所以这个呢，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啊、那就是说这个你看，有的可能会持续10年，这个时间蛮长啊。那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或者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
1: 那我们说啊，我们月经呢是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晴雨表，那更年期呢也是这样的啊。首先表现的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那我们临床上呢是这样来判断啊，是否进入了更年期啊，是这样的。40岁以上的女性呢啊，如果她平时月经是比较规律的，然后最近10个月以内呢发生了2次或2次以上的这个月经周期的长度的变化，大于等于7天。那就提示可能进入更年期了。如果你同时还伴有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啊、失眠啊这些症状，那更年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到医院去查性激素录像啊、抗免疫管激素啊等等这些来进一步判断是否进入了更年期。
0: 那这些呢其实我们我觉得还是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啊，您可以提前去做一样的这个检查，你发觉这个身体不对了可以去做一个检查。那么说了，刚刚我们彭主任也讲了更年期会有那么多症状、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办呢？
1: 有研究显示啊，我们80%的女性都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其实严格来讲哈，100%的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的。那有些人可能只是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的心血管系统、你的骨骼系统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该怎么，我们既然发病这么高，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管理好我们的更年期呢那我们更年期它是个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全面的一个管理。首先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去接纳它、我们要接纳这个事情，接纳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就是更年期阶段的我们的自己。从心理上我们不要去对抗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从饮食上面呢去调整进入更年期以后，我们菜也不要吃那么咸了、不要吃很甜的东西，不要吃很油的那个菜比如说大肥肉等等这些就是说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呀、粗粮啊、鱼啊、瘦肉啊，还有同时多饮水第三个的话就是多参加一些社交脑力活动这个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和钙这个对于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很有好处第五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我们可以每日规律有氧运动，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那可以快走，可以慢跑，可以游泳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然后每周呢再加2到3次的一个抗阻力运动肌肉锻炼如果通过以上的这些最基础的一些调整之后呢，我们的这些更年期症状还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那医生呢会评估你的更年期症状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呢进行激素补充治疗。那目前的我们中国的指南国外的指南也是的，一致推荐就是激素补充治疗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我们更年期几乎所有问题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好，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来可以补充激素治疗，那么哪些人他是适宜的？
1: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啊的这个情况了啊。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妇科内分泌的医生或者更年期的医生、专科医生来判断了啊。首先呢我们的指南规定啊，就是要有适应症啊，就是有绝经相关症状，比如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啊、有泌尿生道萎缩症状啊、阴道干涩啊、灼热刺痛啊、尿频尿急尿痛啊、或骨质疏松的高危因素啊、过早的低持久状态啊，比如说卵巢早衰啊，这个是适应症。适应症呢就是说这个人啊，考虑这个人需不需要用，这是适应症。那第二步呢是禁忌症，就是看他身体健不健康，能不能用啊，可不可以使用。那比如说得过乳腺癌的人，那肯定是不能用的啊，得过一些性激素依赖的恶性肿瘤的人也不能用的。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使用。那同时这个年龄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启动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呢，它有一个时间窗，要在这个时间窗内使用呢，你的获利才会更大，风险才会很小。那就是说绝经10年以内或60周岁以内啊，他本人有意愿的情况下啊，那我们才考虑开始启动激素补充治疗。那有些人到60多岁了啊，他说我要来激素补充治疗，那这个呢是不建议启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启动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在60岁之前啊，我有这些症状，
1: 对，
0: 那我们要去，比如说去我们的这个医院，请我们的专家来给诊断之后，才能开始这个治疗。
1: 对，
0: 就比如说我要去医院啊，那我看哪个科呢？那你说我们到我们妇幼保健医院了，
1: 您可以看我们妇幼保健。挂号挂妇科下面有个更老年期保健科啊，就是更年期门诊，
0: 就是在我们的妇科下面有更老年期科，
1: 对对对，就专门看更年期的，专门看更年期的月经的紊乱啊、潮热出汗啊等等这些症状的。
0: 哎，那么我们彭主任是一般是我们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
1: 周一上午和周二、周四全天是我的更年期专家门诊时间。
0: 我们彭主任呢是周一的上午，还有周二、周四的
1: 全天。对
0: 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呢啊，要根据我们这个在门诊的时间啊来去咨询。刚刚我们都说了啊，更年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得经历过的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的青春期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能不能不用这个激素来治疗？
1: 这个观点呢不光是我们病人有这个观点啊，说我要忍一忍，我不想用激素补充治疗，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医生也抱有这个观点。因为医生的专业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内科、外科那医生可能对更年期不是特别了解啊，他们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个用什么激素，熬一熬就过去了啊。但现在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啊。因为当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到了70-80岁之后呢，绝经的这个问题呢就需要重视了，我们应该去关注它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绝经和更年期它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伴随着我们卵巢功能的衰竭，我们雌孕激素水平下降啊，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失眠啊等等啊这些症状啊，还有长远来讲呢，我们的骨质疏松啊、心血管问题啊都会出现，而且呢这个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啊。你看我们50岁绝经，我们平均寿命女性已经达到了80岁，我们有生命的1/3的时间，甚至将近1/2的时间都在这个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度过，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虽然说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绝大多数女性都会出现这些症状呀，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啊，那这就叫病啊，就是刚刚说的绝经综合征啊。而且我们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绝经相关的这个肌肤所有的问题，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激素补充治疗，你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啊。而且不光能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更年期的症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我们中老年女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0: 那说到了啊，说到这个激素，可能很多朋友呢，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说，如果我这个长时间的用，我可能会胖，对不对？或者是有引发这个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咱们如果是说在更年期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激素的疗法，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1: 就是胖的问题是吧？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0: 是
1: 吧？
0: 对，
1: 是
0: 的。
1: 好，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那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激素它不是一种药，我们已知的激素呢有200多种，就包括您刚刚讲的糖皮质激素和我说的性激素，我们激素补充资料指的是雌孕激素，性激素它是不同类的激素的。就像您说的糖皮质激素，它长时间使用它是会满月脸、水牛背、会发胖，会骨质疏松啊，它是用于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治疗才用的啊。那我们这个性激素就雌孕激素跟它糖皮质激素呢？不是一回事。那我们我们性激素的使用呢它就是尽早的使用，它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的，让我们的骨量呢丢失的慢一点，而不会引起骨质疏松啊。有骨质疏松高危因素的人是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说它是对抗的，就是能让你骨质疏松慢点来。
0: 对，
1: 是这样的。还有关于发胖，您说关于发胖的事情，我们雌激素呢有调节我们脂代谢和调节脂肪分布的这样一个作用。你进入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脂肪会重新分布，分布到我们的小肚子，分布到我们的内脏，分布到血管壁里面等等，小肚子就会越来越大嘛，就没有腰了啊，会发胖。但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呢，能让你发胖的步伐走得慢一点，也不能阻止你胖，因为这个是自然规律，还是要靠饮食控制、靠运动来保持我们这个体重的。
0: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其实它是延缓你发胖的啊，就是这个是，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激素水平非常高的时候，我身材还是非常的好的，对不对？
1: 对。
0: 进入更年期，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发现，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脂肪囤积在这个腹部、下腹部啊，
1: 对，
0: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材。
1: 是的
0: 啊，好，说了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种疾病啊，就是子宫肌瘤，可能，这个是妇科常见的一种病啊。
1: 对，
0: 比如说我长了子宫肌瘤，是不是还能用这个激素进行补充治疗呢？
1: 激素那个子宫肌瘤啊，它是很多是我们女性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大家注意，这是个良性的啊，尤其是绝经过渡期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中国的2023版的绝经激素治疗指南里也提出了啊，但子宫肌瘤呢，它不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禁忌症，它是一个慎用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也是可以进行激素补充治疗的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吃了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可能会刺激肌瘤呢体积会稍微增大一点点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它是个良性的肿瘤，良性的，就算长大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也不是说它长大一点了就变成癌症了啊。而且我们临床上好几年的这个经历，还有就是别的大医院的更年期开始时间特别长的这些十几年的这个专家也说了，他们的临床上的病例呢发现了他们的病人的子宫肌瘤体积增大的概率很低，而且增加的就一点点，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就算它增大了，那我们也有办法啊，比如说超声聚焦射频消融啊，是一种无创的，不是手术啊，无创的方式能让它体积变小了啊。但是
0: 我们常说的海扶刀，
1: 对，就是海扶刀啊。但是呢子宫肌瘤也要这样看啊，如果它确实是有手术指征，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压迫症状啊等等啊，或者说绝经之后子宫肌瘤还迅速的增长，你怀疑它有问题，怀疑它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去做手术的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的话，有子宫肌瘤的话，我们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啊，可以两个相安无事的啊。而且有研究显示，我们使用口服的雌激素比经皮的雌激素对子宫肌瘤来说更安全，就是说它增大的概率会更低一点。所以大家对于有子宫肌瘤进行激素补充治疗，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啊，专业的医生会给你来把这个关啊。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在说更年期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告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问一个问题，是女性朋友问的，说你看我这个月经开始不调了，但是我现在我想这个调一调月经啊，我不是到了50岁，我现在只有40多岁，对吧？我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治疗？就是已经发现我虽然40多岁，但是我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
1: 就40多岁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月经也已经不规律了，
0: 开始出现，哎，对，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对，这个肯定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啊。首先这个月经不规律我们得去查找一下原因，因为40多岁也是很多妇科疾病、妇科肿瘤等等这些的高发期，那你在病人看来他是说我月经不规律，其实在医生看来就是一个不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异常的子宫出血呢，那我们要排除原因，是不是宫颈是不是有问题啊，宫颈癌有没有定期做呀，子宫内膜有没有问题啊，软

0: 卵巢上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排除一下啊，是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卵巢功能减退啊，啊这个排卵有问题啊，啊导致这个月经不正常啊，啊或者说有内膜息肉啊，啊以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了月经以外的出血。啊、
1: 嗯，
0: 异常的子宫出血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当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月经调回到这个正常状态。我看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的多啊，我简单统计了一下有几百人、嗯、
0: 哦，
1: 就是非常关注这个话题，我还能不能调呢、嗯、
0: 可以调呀，可以调的呀。
1: 嗯，是要长期服用我们这个激素吗？还是有什么配合的一些方式？
0: 啊，我们其实异常子宫出血它是分为九大类的，就看是哪一种病因、
1: 嗯、
0: 啊。有大多数的话，可能40多岁女性可能卵巢功能开始减退，大多数的异常子宫出血，刚刚您说了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大多数的话是因为排卵障碍引起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如果它没有更年期的症状，那我们可以采用后半周期或全周期的地区孕酮来调整月经周期就可以了。
1: 哎
0: 啊
1: 啊，就是可以使用地区孕酮来调整，但是一定要、
0: 啊、或者黄丽酮，对，
1: 哎，就是要。在我们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啊，这个不可以自己，我百度一搜或者听一次节目啊，我就自己去用了、
0: 嗯、
1: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0: 对，如果他同时又合并有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补充雌激素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雌孕激素一起补充了、
1: 嗯、
0: 如果仅仅是月经的紊乱，我们就用孕激素就可以了。
1: 对，那这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我用了这个激素来治疗、
0: 嗯、
1: 我是不是你看我的卵巢功能就会恢复到我年轻的这种状态呢？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药能够让我们的卵巢从50岁40岁恢复到20岁，这是不太现实的，没有这个药、
1: 啊、这个是不可逆的啊，
0: 不可能的，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这个正确看待啊，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激素治疗它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它的作用的，对吧？
0: 对，它就是补充你卵巢衰退缺乏的雌激素，补充了你缺乏的这个雌激素，并不是让你的卵巢回到20岁、
1: 啊、就是回到你年轻的这个状态、啊、
0: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1: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使用这种激素来进行治疗的话、
0: 嗯、
1: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强大的依赖性？
0: 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哎，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我就依赖上它了呀、
1: 嗯？
0: 啊，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对于依赖性这个，大多都针对的是毒品啊，或者一些阿片类的镇痛的一个药物啊，
1: 嗯、
0: 它是会产生中枢性的一个依赖的。但是我们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它是不产生激素依赖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两个情况啊。因为有些人说我用了这个药，哎，我症状就好了。过段时间我停了之后呢，我症状又出来了。那我是不是产生依赖？不是的，这个只是说你不吃这个药了之后，你又回到了你的低雌激素状态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症状所以就又出现了，而不是说因为产生了一个依赖
1: 啊，对，本身
0: 呢
1: 我们是身体是缺乏它的啊，
0: 嗯，
1: 你通过补充它，它是我们看起来是正常了、
0: 嗯、
1: 但是离开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它并不能产生的那些足够的激素了，
0: 对对
1: 啊。好，我们要正确看待啊，不是一补充我们身体就会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一聊雌激素的治疗会不会引发这个癌症，对身体的其他器官是不是有影响？
0: 这个确实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激素补充治疗会不会致癌呀，啊、也是很多人拒绝使用激素补充治疗一个阻力啊。那绝经激素治疗我们是针对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缺乏采取的一项医疗的措施啊，它一定是在医生严格把关，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本人愿意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才开始使用的啊。那它会不会诱发癌症呢？那我们这个要分开来看。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它绝经激素治疗如果吃的时间长呢，它对我们的结直肠癌这个非常常见的癌症呢，它反而是会降低它的一个发病率的、
1: 哦、
0: 啊。
1: 对，
0: 结肠
1: 直肠
0: 癌，
1: 对啊，那是有下降的这个作用，
0: 对，下降的一个作用 啊。那另外绝经激素治疗合理使用，它并不会增加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啊，合理使用不会增加它的风险。但对于乳腺癌啊，这个也是大家很重视也很容易有争议的一点啊。那根据我们最近20-30年的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啊，还有循证医学证据，我们的指南里也明确的提出来了，

0: 目前呢，单独使用雌激素呢是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的。那什么能用单独使用雌激素？就是没有子宫的，比如说因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的女性，那我们进行激素补充治疗就单用雌激素就可以了这是不增加它乳腺癌的风险的。那使用雌激素加孕激素两种激素联合呢，它在短时间之内呢，它也是不会增加的就是五年以上，它可能会略微增加一点点乳腺癌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呢也比那些肥胖啊、不运动啊、熬夜呀 等等这些对乳腺癌发病的影响要小得多了
1: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你看我连续使用五年才会
0: 增加一点点，
1: 增加一点点
0: 而且从概率学上来讲也是罕见的一个概率
1: 好的。
0: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天然的雌激素和孕激素。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4。

023585453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0: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它 它不具备产品一灯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影音素材，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呢，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

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 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 2026年6月8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 7009元， 共计7009元， 打破了 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净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 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 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 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 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 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这个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 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抵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 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 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 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 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章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二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二七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琦315902，徐琦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三幺五曝光台。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六种诈骗套路。

朋友们，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

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给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

0: 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芯交联聚铝乙烯绝缘聚铝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眉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砌筑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八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棉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的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那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
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儿，没有腐败的异味儿，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

这小麻是这个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出锅，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4座，还有7座，甚至9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 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100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4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为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桨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桨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桨。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桨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桨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 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0,000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10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

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边。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见过哪些网红火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要说这个火锅啊，现在这种类真的是太多了啊！当大家啊点开这个点评软件啊，或者说外卖软件、团购软件的时候，全是你没见过的什么品种啊，什么鸡窝火锅啦，什么辣味火锅、沙茶火锅、菊花火锅啊，是抻味火锅等等等等，还有当下呀社交平台上最热门的什么糟粕醋火锅，这都是什么呀？这些火锅来源于五湖四海各个省份，但在川渝辣锅称霸的这么多年里呢，大多就没离开过发源地10公里，如今呢却成为了网红热门，到几千公里外的大城市啊成为了网红香饽饽。仿佛这一夜之间呢，网红潮流一起唱啊，和所有的辣锅说拜拜，和所有的怪锅说嗨嗨。那么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呢，很有可能抬头时会猛然发现，自个儿家乡的当地火锅呢，怎么就成了外地的网红呢？湖南的腊肉火锅一度呢，随着网红城市长沙而爆火，社交平台上啊，流行起腊肉火锅菜谱啊，很多人尝试之后才发现呢，自己呢，可能要从腌制腊肉的步骤开始学。粤式、港式的粥火锅刚在外地流行的时候呢，北方的朋友也是纷纷瞪大眼睛啊，这是主食，是炖汤，是海鲜，还是火锅呢？还有这沙茶火锅在上海登陆之后呢，这热门时期用餐的队伍能排上3个小时。但如果你能认识一位闽南人，要问问他家乡的沙茶火锅是不是很流行，估计呢他会很疑惑， 怎么呀，这年头火锅店提供一个沙茶酱的调料还需要写进招牌里吗？听到这样的回答是不是更惊讶了？因为这大多数当地火锅店呢都会提供沙茶酱来当调料，完全不算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形式。这就像一个提供麻酱的蘸料的北方火锅跑南方啊取个名叫做麻酱火锅。还有前两年开始哈，这个以牛肉火锅、猪肚鸡火锅、酸菜火锅为代表的无辣火锅呢也正在渗透市场。这些火锅呢原来大多数只是当地人的心头好，而在无辣锅底热度排名当中呢，除常见的番茄菌汤、骨汤、椰子鸡与猪肚鸡赫然也是挤进了前三，可算是让大家开了眼界啊！苏杭的菊花火锅、江浙一带的鸡窝火锅、云南的郴味火锅，还有不少的看起来完全不像火锅的火锅。那么从形式上看呢，他们明明更加接近于水多的那种炖菜啊，像花椒鸡啊、鸡窝火锅啊，锅底端上来就是炖着鸡肉的菜品，是不是啊？其他的涮菜似乎只是意思意思。那丽江特色的这个辣排骨火锅、黑山羊火锅，重点在于食材炖出来的汤与肉。与流行的这个川渝火锅对比呢，椰子鸡、花椒鸡这种专门要靠喝汤的火锅甚至会成为一些异类。毕竟呢，如果你去过四川、去过重庆，你

吃火锅，我吃火锅底料，这可能有点尴尬啊。那么在各大网红视频当中宣传的地锅鸡、铁锅炖，甚至也勉强的算入了火锅行列。只要有汤水可以涮，什么都可以算是火锅。或许呢，网红火锅的下一步就是把中餐中所有的汤品的调味都进行吸纳改造，像是酸汤火锅，源于贵州的名菜酸汤鱼；金汤火锅是金汤肥牛版的 Plus 版本。各地的特色火锅呢，突然被青睐，还被推向了外地，成为网红这件事情呢，并不寻常。之前这个网红火锅还是川渝一家独大的时候，这小众地域火锅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前途。那个时候啊，这个纪录片《舌尖二》啊，捧红了只出现了10秒的潮汕牛肉火锅，牛肉丸劲道多汁，吃的是个韧劲儿。仅仅在2016年至2018年，全国足足涌现了超过10万家的潮汕牛肉火锅店。但很快呢，因为鲜牛肉的供应有限，刀工师傅有限，口味不够等有冲击性的原因，潮汕牛肉火锅店呢也迎来了倒闭潮。爆火的潮汕牛肉火锅也算迎来了团灭了吧，被视为餐饮行业的反面的案例。这也让很多商家呢都放弃把地域火锅做大做强的心思，一心去做市面上已经很火了的川渝辣锅。那么川渝火锅在全国火锅店的比例一度达到了64%，风光无限呢。那么现在人们纷纷掉过头来重新追捧不太知名的地域火锅，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川渝辣锅作为前任的网红实在已经接近于尽头了。相比于传统的炒菜，火锅本来就是门槛更低的一个行当。川渝本地人的心目当中，或许有口碑的老店，对于外而言，他大多数呢奔着去吃，只是吃个新鲜。那么在大多数有火锅文化的省份，火锅呢本来也就是最平民最朴实的美食之一，多种食材呢扔到锅里面，一家人围着锅是热热闹闹吃上一顿，价格便宜，种类又多，才会得到老百姓们的青睐。但在流量时代里呢，甭管一款地域火锅在当地如何的物美价廉，到了外地总会被包装成豪门盛宴。比如这个海南的糟粕醋火锅，在三亚当地的人均价格不过是百元上下，便宜的甚至能达到人均50的这么一种平民美食，但到了这个外地啊，瞬间跃升至200元的档次。这期间当然也会存在什么房租成本呐、食材运输成本呐、以及更贵方面的原因，可以理解吗？是吧？但是吃的时候，就是有点痛心了。像打边炉啊，一个粤语当中非常普通的火锅的词汇，原本也就只是指广东福建地区的一种饮食方式，大家围着一个小陶炉边涮边吃，多搁点海鲜，放点蔬菜肉片什么的，没有固定的一个定式。当地最火的打边炉店呢，往往就是路边的大排档了，大家下班之后放学之后啊，然后挤在折叠桌塑料椅之间快乐吃饭的形式。但是呢，当它脱离粤语地区，打边炉一词摇身变成了一种啊高级的粤式火锅代名词，精致而富有格调，大家围着一个小陶炉边涮边吃，是不是啊？菜单里有这些山珍海味啊，随便翻一页就变成了鲍鱼龙虾，吃一顿补三天。本来人均50的打边炉在外地瞬间变多少了？翻10倍都不止吧。火锅呀，就是一款随意的平民美食，被慢慢包装成这样的一个打卡对象。最遗憾的是，这几乎没有选，没有办法拒绝。流量时代，绝大多数的美食呢都不是毫无理由的爆火，商家们呢希望推广自己的餐厅，自然而然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推广，维护餐厅评价，又花更多的钱呢去装饰餐厅，让它符合流量时代的需求与气质。口口相传的老字号的年代呢似乎过去了，想要活下去呢就应该适应潮流，极尽包装，极尽的夸张，极尽的宣传，火锅的价格自然也就极尽离谱了。那如今呢，川渝火锅可能还是会很火的，但再度爆火的方式已经不是网红探店了，而是博主们钻进街头巷尾的火锅店，对着镜头展示店里的菜单，素菜几块钱一份，肉菜10几20块，说这才是正宗的川渝火锅。那么对于这当了10多年的餐饮老网红啊，川渝火锅而言，大家终于也意识到了，这不是什么包装浮夸的网红美食，而它也就是地道的平民美食。无数

住地域呢都会有着自己的火锅，那种出门走过几条街随随便便吃一顿的小店，但如今呢成为了下一个网红的风口。我们也希望哈，大家对这种美食的东西呢要看得淡一点，实现火锅自由也是很简单的嘛，对不对？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一会儿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地狱火锅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网红火锅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最近这个火锅市场是什么情况呀？
4: 吴总，您指的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我要是都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问你干嘛呀？
4: 我不知道应该说哪方面的。
2: 我想着就是你们年轻人肯定比我了解嘛，就是说这个火锅现在在流行吃什么，怎么吃
4: 啊？现在这个火锅种类呢倒是挺多的，像鸭血火锅呀、黄喉火锅呀，还有辣排骨火锅、醋火锅、粥火锅、冰火锅、森林火锅、冰淇淋火锅。
2: 那这个成都都流行什么样的火锅啊？
4: 还是传统的麻辣锅比较流行，不过呢每家店的装修风格不太一样了。
2: 啊，都有什么风格啊？
4: 有的是地摊风，有的是国风，还有热带雨林风。
2: 啊，
4: 吴总是准备进军餐饮界了？
2: 啊，那倒不是。啊，这几天呢接了一个火锅店的创意策划的单子，就想了解一下市场嘛。
4: 怪不得呢。
2: 小丽啊，你觉得咱们搞一个暗黑风的火锅店会不会火呀？
4: 暗黑风具体是怎么搞的呢？
2: 你看啊，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不都喜欢刺激吗？咱们就搞一个地狱火锅。
4: 地狱？哪个地狱呀？
2: 地狱还有几个呀？不就是那个十八层那个吗？
4: 啊，是地下那个地狱呀。
2: 对呀，怎么啦？你觉得不好吗？
4: 这个好是好，只是会不会有点奇怪呀？
2: 就是要怪，哎，才会有人打卡，知道吗？我都想好了，包间正好十八个，每一个代表一层地狱，门口站一个孟婆迎客，进来的人得先喝这个孟婆汤，你看看怎么样？
4: 那孟婆汤怎么做呀？
2: 你是不是笨呢？就白开水，零成本，在杯子上印上孟婆汤三个字。
4: 那要是别人不想喝怎么办呢？
2: 哎，不想喝也可以，咱就走个流程，有个噱头啊，跟孟婆合张影还可以收费啊，一张10块钱啊，这个也可以发展一下啊咱们的这个业务嘛，对不对？多带劲，对不对？
4: 那谁想和孟婆合影啊？那么吓人。
2: 你看你格局小了不是？谁说孟婆就一定得吓人呢？咱们找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站那儿，哎，戴顶帽子，披个披风，再用甜美的声音这么一招呼，哎，帅哥美女，来尝尝孟婆汤，你看有没人来？
4: 那是，这么漂亮的大美女，你说她是阎王爷都有人能凑过去。
2: 小丽啊，你还记得地狱的第一层是啥吗？
4: 我又没去过，我咋知道呢？
2: 我就是问你知不知道。
4: 拔舌嘛，就是生前经常油腔滑调、撒谎骗人、口出恶语的人，都会在死后被打发到这里受苦。吴总，你应该比我清楚是咋拔舌的吧？
2: 我当然知道了，这油醉的灵魂呐，会被小鬼按在地上，用冰冷冷的钳子把这舌头扯断。那这灵魂的舌头呀，还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长出来的，然后继续受刑，循环往复。
4: 所以还是不要油腔滑调撒谎骗人的好，对吧吴总？
5: 说的对，这第一个包间啊咱就叫拔舌。
4: 只是这个名字跟火锅店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5: 谁说没关系的？拔的是啥？
4: 舌头。
5: 对呀，所以呀，在这个包间里吃饭只要点的是舌头那咱就打折啊，你比如说什么鸭舌猪舌之类的。
4: 哦，那第二个包间就叫剪刀。
5: 没错。
4: 可是没人会点剪刀吧？
5: 格局小了不是？在这个包间里凡是要用剪刀剪的菜都打折。
4: 用剪刀剪那比如呢？
5: 鸭肠鹅肠这海带这都可以现场剪嘛，对不对？
4: 那第三个包间叫什么呢？

0: 铁树。这个包间又是什么菜打折呢？就是凡是在咱们这个包间里用餐的所有铁签穿起来的菜，哎，都打折。第四间聂静，啥打折呀？苦瓜呗。那为啥是苦瓜呢？成本不高啊。啊，这那第五间呢？
1: 蒸笼。
0: 啊，这个我知道，凡是蒸的小吃都打折。
1: 哎，可以，进步了啊。那我问你啊，第六间铜柱什么菜打折？
0: 铜柱这个我还真想不出来。
1: 肥牛羊肉卷都打折。
0: 这是为啥呀？
1: 因为铜锅涮这些呀。
0: 那第七间刀山又用啥打折呀？
1: 这间不打折，直接白送。
0: 送啥？
1: 刀削面呗。
0: 那第八间是什么？
1: 冰山。
0: 这间我知道是什么了。
1: 是啥呀？
0: 送冰块。
1: 格局小了不是？送什么冰块啊？要送啊咱就送冰淇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第九个包间呢就是个送分题，油锅。来，小丽你来说说。
0: 油炸的都送？
1: 油炸的费油，这可不能送。
0: 吴总，您不是说格局要大一点吗？再大。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的这个时段，小青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有人对你好，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失望从来都是在小事中慢慢积累的，不要等你耗尽了人家的感情才明白自己错了，更别等别人走开了才好奇他怎么变了。

女人一定要做一个手心朝下的人，不管你多漂亮，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输了。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活再不如人意，都要学会自我温暖和慰藉，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生活就是童话，只要心存美好，结局就不会太坏。

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的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平静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其他影响。你可以迷茫，但请不要虚度。感谢你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张爱玲说，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的珍惜那短暂的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将就了一辈子才明白，原来可以将就下去就已经是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完美，能让你愿意忍耐缺点的那个人就是爱人。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地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线炎

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至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

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13.3%，患病人群约1.77亿，痛风总体发病率1.1%，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腊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

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练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啊，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2: 哎，你好，琪姐好，
1: 很高兴啊，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2: 对，
1: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啊，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啊，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御苑的房子，这个等到招，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2: 对。
1: 现在呢，虽然这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屋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2: 对，不想宾馆

0: 化了。
1: 哎，对，
0: 不想酒店化。
1: 就是不是那种、嗯、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嗯、但是。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0: 对，
1: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啊，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0: 对，
1: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嗯、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0: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1: 嗯，啊，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0: 嗯，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嗯、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
1: 嗯，
0: 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它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嗯、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哎、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
1: 嗯，
0: 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1: 对
0: 对，还并不是说、嗯、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更多奢华、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哎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
1: 哎、
0: 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1: 哎，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再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
0: 嗯嗯、
1: 我和我另外一半儿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0: 嗯、
1: 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0: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
1: 哎、
0: 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
1: 哎，
0: 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备用的空间。
1: 他还有一个诉求、嗯、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经常聚一聚，

0: 奢华。哦，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污，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啊，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材的奢华，
0: 对，
1: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
0: 嗯，
1: 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0: 哎、对，
1: 就是说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0: 对，
1: 高端。
0: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1: 哎，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污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1: 对，
0: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就像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1: 更专业、
0: 哎、
1: 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0: 对，
1: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0: 奢华，
1: 更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为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它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0: 对，
1: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0: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1: 对，
0: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勒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这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的，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1: 对，
0: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1: 对，
0: 是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0: 对，
1: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

0: 我在床头看报、哎、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哎
1: 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0: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区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演变为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1: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我就一看这个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0: 对，
1: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0: 是的，
1: 你看，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0: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没给它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它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还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哈，
1: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医院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它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他从生活的那种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1: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0: 啊，整体感会更好，
1: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才能让它看起来舒适， 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0: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侧吹的这个 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对，就看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了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0: 对，
1: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1: 对，
0: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2-3次、
1: 哎、
0: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1: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你的这个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沟通自己心里面实际在想要的。
1: 哎，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0: 对
1: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0: 对
1: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对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0: 对，
1: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批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0: 对
1: 我就请我的设计师。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来到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您好旅行家。朋友们又来到了特别开心的周五啊，大家听我放的歌曲就能感受到天天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周一到周五，当然最爱的是周五啦。朋友们，这周末打算做什么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刚才我的一位听友朋友冯文文给我发来了消息，他说这次大宝考试成绩不错，平时8070多分，这次考90多分，哇哦，掌声送给大宝。他说想送一首歌曲给他的小宝贝，没有问题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送给他好不好？当然朋友们，你们想听任何歌曲都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啊，可以私信我，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好看，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怎么样，周五的这个下班路上心情如何？而且现在是非常的就是阳光明媚的一个天气啊，可以感觉到明后天的天气应该也不错，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一个天气。那今天是21度到27度，明天是19度到29度，大后天周日是21度到30度啊，又奔上这个30度了。大家出门的话注意防晒哦，还是这个夏天到来了，防虫防晒不可少。下周啊，这个下周是阴雨绵绵啊，就别想出去玩了，咱们可以在市区转转就可以了啊。但这周六这周日咱们抓好晴好的天气，我们可以到这个市区周边看一看啊，可以去山东临沂呀，或者是咱们淮安呐、徐州啊，都可以去转一转。哎，如果你说不想去走太远，咱们在连云港市区各大景区走一走看看也都可以。昨天我看到一条网友的这个留言，是网友小鱼发来的，他说土生土长的连云港人，心里的家乡味道永远是海边各式的鱼虾海鲜，不管走多远都惦记着一口本地的海味儿，这是任何城市都复刻不了的。其实我还是蛮有共鸣的，因为很多人离开家乡久了，想念的从来不是高楼大海，就是餐桌上简简单单的鱼虾菜。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扬州人嘛，所以说每一次看到什么淮扬菜馆子，我就一定要去问问他，哎，有没有大煮干丝啊因为天天特别喜欢吃的就是一个是扬州炒饭，一个是就大煮干丝，这是我的最爱啊。然后还有一位外地游客的留言。

他说，上个月专程来连云港短途旅行，逛了连岛、花果山，风景很好，但最让我记到现在的是海边小吃，吃到的各类海鲜，原来靠海城市的鲜真的不一样，那肯定的，那都是刚刚上岸的新鲜呀。所以说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到海边的景区各大饭店去尝一尝味道，其实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因为我上次去连云区玩的时候，朋友介绍我一些海鲜的店，然后去感受了一下，发现价格蛮合适的，可能人均七八十八九十就能吃到蛮不错的菜了啊。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平时周末转短途旅游，我的行程永远是围绕着美食安排的，先找好吃的，再顺路逛周边景点，美食才是一趟旅行的核心。那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啊，我也是认为旅行当中对我来说美食是最重要的一part，就是说我要去到一个城市，我先要把它的美食研究明白了，可能景点都不重要，对，还真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在城区逛，然后吃他们的一些地标菜呀，一些什么老字号啊，就比如说那个山东临沂，他们有一个那个萨汤特别好喝，就他们的那个早餐做得非常的好。有一次就是起了一大早，带着我妈妈驾车一个半小时，可能六点半出发吧，差不多八点钟左右到，正好是排队的时候，但是还好排了半个小时进去吃，觉得哇，吃到热乎乎的那种萨汤真的是感觉太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旅游的时候会把哪一些放在第一位，像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把美食放在第一位，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吃美食的一个人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也是那个咱们的美食推荐官嘛，也是非常有幸担当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人啊，所以说我也是去探访了咱们连云港很多的一些老字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像上上周天天去了哪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哎，说天天你怎么不发那个连云港百道地标菜了，我说我再发呀，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活动发布那个视频号，基本上每一天隔两天都会有去推送的。那像上周我吃了哪些呢？我吃了一个叫浪花海螺的，然后还有香煎马椒鱼饼，还有海蜇脑汤。我告诉你们，每一道啊都是渔家日常，鲜的特别的纯粹。就是比如说这道菜啊，浪花海螺，它只需要9秒钟，就是它那个海螺被那个大厨做成那种花朵的形状，然后用他们特制的那种新鲜的，应该是什么泡出来的那种汤水吧，然后是那种酸酸的，有一点微辣，但是非常的香，然后把那个海螺冲泡开来，只需要9秒钟时间，就它被那个高温冲泡完之后就完全熟了。因为这个海螺是非常考究我们厨师的刀工，你单单把那个一片状的那个海螺片拿到那个阳光底下看的话，是那种是透光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是那种镰刀薄片式的这样的一种技巧，还是很厉害的。那浪花海螺这一道菜在哪边吃呢？大家可以去花果山大酒店去吃，你直接点这道菜就能点到了。就比如说你想宴请朋友，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去花果山酒店，也是咱们连云港地标酒店嘛，环境也好，关键是吃饭的这个菜品也非常的上档次啊。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天天你吃的那个马椒鱼饼是什么？我之前吃了一个马椒鱼饺子，马椒鱼饺子大家都知道，鲅鱼饺子嘛，我们都吃过。但你有没有吃过马椒鱼饼？哇，其实本地人吃马椒鱼的花样非常的多，什么红烧啊、焖煮啊、浓郁下饭，对不对？然后还有手工鱼丸，马椒鱼饺子更是逢年过节餐桌上的一个常客。哎，但是这一道香煎马椒鱼饼是跳出了传统的吃法，它剔除了鱼骨，取出纯肉，然后加入这个葱姜水去提鲜啊，去腥提鲜，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至肉质起胶，哎，然后静置入味之后文火慢煎，煎成两面金黄的绝佳口感。它是一个圆饼，还挺大的，就是一口下去特别的实在。它还没有端上桌的时候，就是厨师在旁边给我做的时候，我就闻到那种淡淡的焦香感，外皮是煎的那种干爽酥脆的，外面酥脆，然后咬下去之后是那种特别的弹嫩，你们知道吗？就是嘴里满满都是那种鱼肉的新鲜的香味儿。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大厨说，我觉得这道菜应该是咱们连云港逢年过节餐桌上的经典常客了，非常的精致，就它不像马椒鱼饺子就是比较的就是日常一点，对不对？它是可以上咱们的这个宴请桌的，所以说我叫做烟火里的佳肴嘛，给这道菜命了一下名儿。刚才有朋友说，那去哪边吃这个香煎马椒鱼饼呢？如果住在连云区的朋友可以去一下这个海州湾会议中心。对，如果你有需要，比如说一些商务宴请啊，或者你可能有一些就是商务接待，你就可以来到海州湾会议中心那边，就点这道菜就可以了，叫做香煎马椒鱼饼。我觉得可能很多其他的一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该也会有这道菜，你们可以稍稍的留意一下啊，还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的。好，那再来说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道菜，叫做海蜇脑汤。因为有不少朋友都在私信我说，天天这个海蜇脑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你不在赣榆生活的话，可能不太清楚这道菜啊。海蜇脑，我一直以为就是它是这个名字叫海蜇脑，我一直以为吃的是那个海蜇汤，其实不是的，它就是海蜇的脑子啊，还是非常的鲜，应该算是我吃过最鲜的一种海鲜了吧。对，大家如果想吃这道菜的话，可以去趟赣榆，赣榆一家叫做明客轩的一家店，还挺出名的。基本上在赣榆海头镇那边都知道这家店啊，做的海蜇脑非常的鲜，非常的鲜，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这碗海蜇脑汤啊。好了，唠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该小小的休息一下了？因为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大宝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因为大家伙都考完试了嘛，想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他，没有问题啊。看来你家大宝非常喜欢王心凌，是不是？好了，咱们不多唠嗑了，把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送给你的大宝。王心凌的《爱你》，大家都会唱吧？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

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过了慢冲式的旅行，单人独所有人都有共鸣的旅行方式，跟着本地美食去旅行。网上有句话非常的戳人啊，就是风景会忘记，但是味道会记一辈子。我们走遍了各地，看过无数的山海，时间久了，景点和画面都会模糊，唯独舌尖尝到的烟火滋味会长留的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今大众旅行呢，早已摆脱了特种兵的赶路模式，为一口美食奔赴一座城，哎，成为了一种主流。一座城市真正的灵魂，不在网红打卡点，藏在老街小摊、海边渔家小馆子，还有村镇家常饭里。那咱们连云港呢，也是坐拥山海，渔家鲜味是独一份的宝藏。最近啊，我也是探店了，品尝了三道地道的地标菜：浪花海螺、香煎马鲛鱼饼、海蜇脑汤。没有花哨的调味，纯粹呀、依靠本地新鲜海货取胜，一口就能吃出咱们连云港独有的海边烟火气。其实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连云港，可能只爬爬山、看一看大海就匆匆离开了。我觉得真的错过了最核心的渔家风味。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跟着本地美食去旅行，一座城的味道就藏在人间烟火里。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推荐推荐，你觉得咱们本地的特色地标菜有哪些菜呢？今天下班路上依旧有很多的好歌陪伴，而且这些歌曲都能给大家带来非常正能量、非常 happy 的心情。好了，下面这首歌继续送给大家，来自于萧敬腾的《海芋恋》，我们嗨起来吧。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6: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7: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8: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精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1: 加油
12: 加油，
1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3: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4: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3: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4: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3: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4: 我要这精彩世界。
13: 我要
14: 我要
13: 我要。
15: 你好旅行家。
16: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17: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对旅行有一个误区，一天跑四五个景点打卡拍照赶路，行程满满当当，可回到家之后问他这座城市有什么特色却说不出来，问他有什么难忘的体验只有疲惫。而现在最火最深入人心的旅行方式恰恰相反，咱们不追人山人海，只追什么？只追人间烟火。咱们连云港是一座山海相拥的城市，有山有海的淳朴，还有海的鲜甜。千百年来，本地人靠海吃海依山生活，也孕育出了独一份别处复刻不了的渔家烟火味道，苏北的市井味。很多朋友就说啊，好像重新认识连云港一样，原来我们的家乡不只有花果山，不只有大海，我们有一座城市是热气腾腾的，鲜活四溢的人间烟火啊。我特别想让我们的听友来猜一猜，你知道我们各大网友心目当中连云港海鲜天花板是哪道菜吗？你们应该猜不出来，我也没有想到是这道菜。这道菜呢就是海肠捞饭，是全网游客封神的第一名。无数网友评价，来连云港不吃海肠捞饭等于白来，新鲜的海肠软

解暑。确实，我觉得来到连云港游玩，尤其是夏天，一定要来尝尝本地的这个凉皮凉面。我们本地人可能吃就是甜口居多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吃辣口的，或者喜欢吃咸口的，你可以跟老板说，他可以调成不一样的味道啊。当然，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尝尝咱们本地的糖醋口味，非常的好吃，很绝了这个味道。你要说那早饭吃点什么呢？其实我早饭特别想推荐一家也是本地的老字号，就是祥和豆腐卷。本地人应该都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民主路老街上啊。祥和豆腐卷外皮微焦，内里鲜嫩，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豆腐卷，没有之一，真的。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小巧精致的，然后咬一口外皮是那种酥脆的，然后里头是那种嫩嫩的豆腐，它里头有很多的味道，有那种萝卜丝口味的呀，小瓜口味的呀，还有这个豆腐口味的，随你去挑选。关键是价格很亲民，你还有那边可以喝粥啊，吃茶叶蛋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来连云港，住在老城区，住在西小街西小区附近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尝一尝我们的祥和豆腐卷哦。说了这么多，我肚子都饿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晚上会吃什么样的连云港的地标美食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还有我的微信，都可以私信告诉我哦。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刚才听了很多的怎么说，让人比较亢奋的歌啊，那我来找找有没有不亢奋的。但是我这个歌单里头都是比较开心的歌，你们有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送给我，好不好？行吧，既然都是亢奋的歌，那我们就再亢奋一点好不好？因为到了周五嘛，我们的心情还是要开心一点的。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吧，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好不好？来自于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四位网友的一个走心留言。有一网友说，去过很多的海滨城市，唯独连云港的海肠捞饭让我念念不忘，不是重口味的网红味道，是干净纯粹的海鲜鲜香，一座城市的温柔全在这一口饭里头的。其实我特别的认同，因为真正的城市招牌是不靠营销，靠回味的。海肠捞饭之所以被无数游客封神，是因为它藏着我们黄海海域独有的干净和鲜甜，一口美食记作一座，记住了咱们这一座连云港山海小城。还有网友说，最喜欢连云港的市井烟火气，夏天的一碗凉皮凉面，傍晚一份老式炸串，简简单单的小吃却治愈了我所有的疲惫。确实啊，成年人的快乐往往最朴素，不需要昂贵的大餐，也不需要远途去奔赴。市井小吃啊，街头小味道啊，热气腾腾的，就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安稳的治愈。我不瞒大家，就是虽然我来连云港很多年了，但是每次

我特别馋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沿河巷去吃一碗那个大嘴巴，就徐凤琴酸辣粉，哇，酸酸辣辣的，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然后满满的肉丝，再来一串炸鱿鱼，或者再来一串这个炸鸡肉串，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还有一位网友的感悟是这样的，走过很多景区，最后留在记忆里的是赣榆煎饼、小鱼煎饼这种最朴素的本地味道。原来最难忘的风景永远是人间烟火气。对呀，有句话是这么讲的，繁华会过时，风景会淡忘，但是烟火永远长存。这些代代相传的本土小吃，就是咱们连云港最朴实最真诚的城市名片。所以说朴素是最动人的。咱们属于连云港的本地味道，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咱们本地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哎，在我心目当中皮皮虾就是第一位，在我心目当中梭子蟹就是第一位，在我心目当中海肠捞饭就是最好吃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千千万万个地标菜，它分不清什么一二三四五，它没有办法排名，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每个人的排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都就是它是代表着咱们最朴素最温暖的家乡味道。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告一段落喽。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好心情，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拜拜。

0: 碎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Tredabi Krapka на все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主要是抖音啊，现在主要就是抖音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文杰的车论坛来我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是周五了哈，6月26号，周五了啊，六月份结束了，上半年结束了，然后今天又是上半年这个节目应该是最后一期节目了。还挺愉快，感觉今天这个心情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来我直播间，我力所能及的这个回答。反正上半年车市呢波动比较大啊，下半年你放心会更大。那今年下半年，他们总说这个什么时候竞争很激烈啊，今年什么时候竞争很激烈，我反而认为最激烈的时候没到。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车型到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还有一轮就是大调整，那这个调整也有可能是新车方面，也有可能价格方面，续航方面，支架方面啊，这个都有可能。具体呢咱们拭目以待啊，看看会怎么样啊。您可以来我直播间吧啊，我们随便来聊聊啊您所关注的这个爱车。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电话，但是我们开的可以少一点啊，85453123啊，如果说到时候您能打进来的话，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但是我们尽力哈，在直播时间用的这个参与方式呢，主要还是抖音啊。连云港一般带10个返多少靠谱？带10万块钱，10万块钱2000块钱呗，也就这个，没有多少。现在没有高返啊。我跟您说一下，你如果现在，因为现在保监会银监局啊，对这个高息高返，他去年就开始管制了，不像以前，现在能返你2000块钱，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以前那个，比如说利息给你做到4，然后往死里返那种，现在已经没有了。除了部分的金融公司，你正常从几大行或者正常银行贷款，没有多少返点现在，啊，去年没有规范之前比较高，现在没有多少。所以你看现在就是你贷款和不贷款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啊，你能感觉到它不是特别大啊。我们来看20万出头的电车可以推荐一下吗？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现在奇瑞、吉利、比亚迪、长安这个各个品牌，新势力这个太多了，就是你不给我范围，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范围圈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范围才行啊。大唐怎么样？大唐这次上市就它等于是24到30嘛，我个人认为呢，四驱它一共是4个配置对吧，四驱那个很好，四驱下边那个两驱高配我觉得也很好，就这两个版本我认为是性价比属于比较高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那至于说盛世版呢，你说能不能买啊，我觉得也行啊，你不能说不能买，就是因为到最顶配的嘛，那可能未来的保值率呢会稍微弱一点点，其他的没有什么。但是车呢这次定价我觉得是 OK 的。
1: 来写我未来意，人生戏剧里透视，浓烟更动人。
0: A10 买什么配置？这个领跑的 A10 不就是6万多块钱到8万多块钱这个范围之内对吧，我觉得就7万多块钱你买一个400公里续航的高配就已经足够了。这个车买500公里续航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也可以啊，就你稳定在7到10万块钱啊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看啊，最多20，要支架好的车给个建议，支架最好的就鸿门智行，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买一个鸿门的车支架都好。你要是这样，你要是完全偏向于支架，因为你这个价位当中是能买到鸿门的车的对不对啊，你非要把支架放到第一位的话，那你这个价位当中选鸿门的车，鸿门的车呢相对来说可能硬件上差一点，但软件肯定是最好的，在这个价位啊。 4S 店2年免息贷款有没有套路啊？能全款情况之下有那个这个问题哈，我就跟您直说了， 4S 店的2年免息分为两种，一种是做5年2年免息后3年有利息，还有一种就是你只贷2年就2年免息。我可以告诉你第二种是没有套路的，因为你借10万啊，比如说你借2万吧，我们这样好算，你借2万，那你每年还1万， 那你还完就了算了，那你就是你拿这个2万块钱除以24个月，就是你每个月的月供就结束了。但是它有一种是什么呢？你这2万块钱你不是贷2年，你是贷5年，就是你是贷60个月，但是前2年没有利息，后3年有利息。4S 店不是 4S 店，银行赌的是你2年以后还不上。那你如果2年以后你还不上的话，你后边产生的利息就可以填补前面的免息，其实就是这个意义，就是他们都在博弈你2年以后还不还款。就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是2年以后不还款的比较多，所以说呢，人家可以做这种贷款，就是2年免息。但是如果说，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你说你只要2年以后你申请提前还款没有问题，我的车我就是当时有高息高返的时候走的高返，但是我就1年多我就把它还掉了，那银行就亏。但是绝大多数人呢，他还不上，那银行就挣，对吧？你不可能做生意永远是挣的，那他总有亏的，所以说就这样来回交替啊，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你要说他有套路，这个也谈不上，赌的就是你2年以后还不还款啊，就是这个情况啊。5年的有那个返佣，但返佣现在也不贵，返佣现在不高，你们不用把 4S 店和银行想的那么快，10万块钱就返佣就2000块钱，你不用想太多。你一台车贷10万块钱，这2000块钱返佣还多啊？有的人家 4S 店把2000块钱都给你了，对吧？啊，就都给你了。所以说，不用太计较，买个车这么大的事儿，你无所谓，我觉得啊，我就都会，啊，后面一次性付清，这个是可以的啊，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啊。腾势 N8 闪充可以，能开10年吗？10年我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开个5年应该问题不大。10年谁知道呢？就但是我觉得正常你用的话，应该还成10年开不坏啊，不至于报废。这个您可以完全放心啊，不完全放心。这个我觉得在30万这个级别当中，很多车的稳定性现在是 OK 的啊，完全 OK 啊。10到15万买什么新能源轿车，这选择余地太大了。新能源轿车，你比如说你是10万，我觉得轿车 S 5不错，就 S 5的那个老款。现在如果还有的话，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我觉得那个是肯定可以买的。那你要到15万，你选的余地就大了，对吧？那领克的10这800伏，那如果有置换，也就15万多。就是这两个车不是一个档次，那一个是10万，一个是15万，对吧？理想的 i6 怎么样？理想 i6 要再不换代，它马上性价比又下去了。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还 OK， 不，毕竟接近100多电嘛，100多电239000吗？5座就是。超充、激光雷达啊，理想的这个智驾，我觉得做的也不错。就是这个价位当中，大空间5座，然后电量高、充电快的，那我觉得目前理想 i6 还是能打的。那 i6 可以考虑。理想现在能买的主要就是 i6， 其他的6、7都拉裤子里边了，感觉啊。我27款塞纳上了，现在可以下手吗？可以下手啊，你喜欢就可以买。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可以买一个，没什么啊。就是只要你家里边。无法装充电桩，目前的增程车插混 MPV 你没法用，对不对？这个比较麻烦，那你就买个塞纳，我觉得塞纳很好。那但是你说家里边有充电桩，现在哈，你现在那个 MPV 哈，再过个多长时间？再过个3个月哈 ，MPV 纯燃油的死翘翘啊，死翘翘，死的会非常的明确。为什么呢？你能感觉到现在电池越来越大，续航越来越长，充电越来越快。然后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它的价格就干20万块钱。你这个价位当中的纯燃油的 MPV 啊，就这个价位的纯燃油 MPV， 现在都是卖给老头的。我这个话没有什么贬义词啊，有人说你这说这个话不太好听，是个贬义词。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现在只有思想顽固、保守、不听劝、不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才会在20万买 MPV 去买纯燃油的 MPV， 都是卖给老头的。现在。那你只但前提条件是你家能装充电桩，你装了充电桩之后 ，MPV 的所有痛点都会被这个插混或插电增程的 MPV 所解决掉。那为什么要买纯燃油？我想不通。那至于说别人能不能想得通，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需要个3到5个月时间，你相信我，我时间不会特别长，再有3到5个月，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又会有大变化了啊，这个。我看了阿尔法 T5 目前什么优惠？阿尔法 T5 现在增程版本都干到9万块钱了，如果有置换，啊，如果有置换都干到9万块钱，对不对？啊，这个刚提的安的 i60 啊 ，i60 挺好的，空间大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价格，其实不如买 N60， 你肯定没有认真听兄弟，那我很感谢你 听我介绍，对不对？这个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听了杰哥的，下午买了 IN 的 i60 104000，其实有这个价格哈，真的，我不知道谁跟你说买 i60 的。如果你经常听我节目的话，其实你应该买 N60。你想一想，你这个价格其实是可以买到 N60 的。N60 屁股一样，空间一样，后排一样，配置甚至 N60 还要更高，然后多个激光雷达。哎，这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 N60 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仅供参考啊。这但是 i60 也很好，我们这个无所谓啊。T5 9万哪里能买到？南京好像买不到。T5 的增程215公里的续航，如果你有置换，我是说包括省补啊，省补你要拿到89900，连云港店买不到来找我啊。我说的 T5 就89900，就增程买啊，不是成年买。215公里续航，带 L2 带座椅通风加热带天窗的那个就89900啊，就89900，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啊，我因为我拍过视频，他们店里面就这个钱。然后它高配多一万，高配多一万，多什么东西？多手机的无线充电，然后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多10000块钱，也就10万块钱。就是增程版本的 T5 现在他们卖不动，他卖不动就降价，往死里降啊，往死里降。所以现在我觉得反而买个增程版本的 T5 其实性价比很高，真的，买个代代步200多公里续航，你就3天一充就是了，对不对？混动介绍一下，不超过20，插混还是混动？如果是混动，那没有啊，就这个价位当中，混动的20万的车已经没有了，那主要就是插混。你看看，就是现在世界变了，原来我们一说20万的插混，那雅阁、凯美瑞，啊，雅阁也有混动啊，当年啊，对不对？雅阁、凯美瑞、亚洲龙，

0: 对不对？现在20万没有，没有。来，我说没有，你们说能说有吗？20万混动轿车有吗？来，我把 SUV 加上去有吗？没有，市场都空白了。但如果是插混的，插混的就太多了，对不对？20万插混的太多了，那它增程版本，智己的 LS6，对不对啊？然后你方程豹泰七，对吧？那然后爱卡的 V23，这不都是插混吗？你能感觉到吗？就是燃油，它就像打仗一样啊，就像打架一样，就是步步失守，步步失守，一步一步退，一步一步退。这个级别当中没有车了，那就下一个级别，下个级别再没有车了，又到下一个级别。你现在能感觉到，你现在20万稍微冒点头，如果不算 BBA， 你买什么车？来，我现在就问你，20万稍微冒点头，如果不算 BBA， 不算 MPV， 你买什么车？原来大众有吧，迈腾帕萨特有吧，那亚洲龙可能买不到，那凯美瑞一般不买，那亚洲龙能买吧，对不对啊？如果你不算 BBA， 不算 MPV， 你看现在没有车了，就这个价位当中空白了啊，都空白了。现在还好的是 BBA 还守着什么30万左右的价位啊，30万左右的价位。所以现在燃油车的失守是非常明确的啊。 N60 什么时候换宁德时代不确定啊，不确定。但 N60 的智驾很好。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中文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符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哎，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长城的 H10 估计价格多少钱？长城的 H10 是即将上市的一个中大型的旗舰 SUV， 用的 1.5T 的插混系统，然后预计续航呢是180到200以内，这个车，方盒子的这个造型，它仿的有一点像方程豹的太七，或者说有一点像方程豹的这个豹八这种感觉。但这个车预计多少钱？我没有概念啊，我没有概念，得等到它正式上市以后再说。30万左右吧，因为它的竞标都是方程豹，竞标都是方程豹，然后现在坦克的700吧，再卖到40，这个肯定比坦克700级别要低啊。那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您关注一下。我看好领克的车了，但是担心它电池，没有问题。领克的电池现在都是那个衢州极电，就神盾金砖电池。这个品牌这个电池没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对外。神盾金砖电池就是吉利自己的工厂给自己用。你看 E5、极客，然后那个领克，就这些电池，它用的都是神盾金砖电池，就是衢州极电，就这个公司，它基本上不往外卖，因为吉利自己都不够用的。而然后这个神盾金砖电池，你注意看它那个816的版本啊，816版本都是900伏平台的产品了，实际上它的品牌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看好的是不是 101V， 因为你关注电池，那可能关注是纯电车。 101V 的产品力是非常强的，900伏啊，我们不谈900伏，就800伏的那个带激光雷达，然后这个大满配的那个车，你有置换才15.5万啊，17万应该是混动吧，我估计还是 PHEV。传奇 M8 的 PHEV 价格就要高了，要289,900，对吧？如果说你的购车预算是200,000稍微摸顶头，那肯定是 V9 占优啊。然后你在这个200,000冒头的话 ，M8 基本上没有车啊。然后你说 M8 有低配的189,800，那是燃油的啊，那或者说是混动的。就是你如果说就拉到200,000这个价位当中，比如说你说280,000，那个我们不谈，因为 V9 不卖这个钱。你说就20万，你针对的 M8 主要是混动的，混动和300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V9 的话，我觉得 V9 是占优啊。有充电桩，无论如何上插混，这都不用想啊，不用想。油混239,800 ，V9 高配多少钱能拿下？有置换的话，裸车22.5万，比亚迪送插混，买哪个配置？这个买个中配，比亚迪的所有车现在都没有问题，十几万块钱买个插混 ，OK 的。GL8 路上。跟路问道，这个呢就是品牌上 GL8 占优，但是空间上问道占优啊。这路上呢品牌太好了，你现在所有买 MPV 的，你可以不买 GL8， 你都得走 GL8 门前走一趟那种感觉，对不对？你都得考虑啊。我20多万，我买 MPV， 我不买 GL8， 但是我可能都会去看一眼，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认为路上是品牌优势，保值率也不错，然后老牌车企这个，但是从内饰角度上来讲和续航角度上来讲，问到的 V9 确实是要更长一点啊。大师，领克900 1.5 Ultra 那颗版本现在多少钱了？我估计目前的价格应该在26左右，就是如果有置换裸车大概在26左右。可以直接找你吗？可以啊，你到店打我电话也可以啊。好，大家晚上好哈，晚上好。我们今天是本月的最后期节目哈，因为明天就请公休假了，到7月2号左右，就是下周三周四这样才回来。那月底月初啊，这个我们就请几天假。那今天呢是本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一会儿18:30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连线啊，到时候再给大家抽点礼品啊。

个品牌呢，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我昨天晚上看了那个发布会的最后，以及我观察了一下它的这个价格，我认为价格没有问题，很好。D99这次上市，我觉得我能接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多孩家庭现在买奥德赛还有性价比吗？没有任何性价比，没有任何性价比。你不觉得你要买最低配那便宜啊，十五六万便宜。你想一想，你每一次，我给大家演一下哈，我给大家演一下啊，你买一个 CD 配，你每一次要调制座椅，难不难受？形不形象？对不对？最恶心的，我演的对不对？形不形象？最恶心的就是 MPV 座椅，就这样。现在电动座椅能值多少钱？200块钱，加电机加什么导轨也就200多块钱，这个东西都不愿意上。哎，我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最恶心的就是在下面压掏着掏着，然后往前顶一下，恶心死了。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很多车，哪有低配啊？哪有不带电动座椅的？哪有让你天天往下面掏的？对吧？就是你买 MPV 本来就是为了舒适享受，举家出去玩方便，你这玩意儿就是人为制造不方便啊，这种感觉。那你想一想，就现在200000级别，那我们别的不说哈，你看传奇 E8 的插混，现在你高配上路带激光雷达，可油可电的，也就20万块钱，上路也就20万块钱，对吧？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对不对啊？活受罪，我都觉得。我是 MPV 的这个车主哈，我第一辆车是大裸配的塞纳。我为什么卖掉它？就是配置低了。第一辆车是 3.5 的 8AT 的塞纳，大裸配，布座椅，只有主驾驶席是电动座椅，好像，然后不带天窗，后边全部拿手掏。啊，全部拿手掏，哎呀，恶心死我了。后来我把它卖掉的原因就是因为配置太低太低了。然后呢，我就去改装，先改航空座椅啊，不是改航空的，改皮座椅，又改地板，改座椅电动，改喇叭，改显示屏，改完卖了。啊，改完就卖了啊，没改完之后呢，改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车是精神分裂的。因为它不搭，你知道吗？它没有设计，它不搭嘛。那不搭之后我算了，卖了吧。就把它卖掉了。所以我第二次买 MPV 的时候，我无论如何我都去选择威尔法，威尔法我也选最高配，我都不要最低配，我不要低配，我要高配。因为我觉得 MPV 本来就是用来享受的，舒适性靠前的车，你又弄一个低配天天在那往前顶，没意思啊。问到 V9 推荐哪个配置，就买最高配啊，就是249800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要买低配。现在买 MPV 啊，不要这个委屈自己，就买最高配啊，就买最高配，没有必要买低配这个车。

丰田现在舍不得给配置，它不是舍不得给配置，现在本田丰田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思想上的改变。什么思想上的这个改变呢？就是它还是传统的，包括大众其实现在也是，就是传统的我配置高，低配是我拉低市场的，高配是我的利润。他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车我低配呢就是为了打市场，让他觉得我们很有诚意，但是上一点配置，上一点配置，再上一点配置就是用来拉利润的。这种方式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行得通，有电动座椅没电动座椅，有天窗没天窗，有座椅加热没座椅加热，这个都成为了他们保利润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在燃油车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打破配置是重要利润手段的是谁呢？这个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理想，就是理想生产的理想 ONE， 就一个车。来，你看看现在理想的很多车，就一个车。我们必须要给理想在这个方面，我们是要持肯定态度的。为什么呢？其实配置不值钱啊，其实配置不值钱。就算值钱，你也不至于说座椅电动、座椅通风、360全景影像这些加起来，有时候啊，在燃油车时代，高低配的差价都能干到5到7万，怎么可能啊？你想一想，怎么可能？就现在我们反过来再想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啊？对吧？那个时候呢，就被圈了一下，圈了一部分钱，但是这种时代呢，一去不复返了。你看看现在上市的很多新车，包括合资品牌，包括进口品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配置两个配置差不多了，不再有哇一长串，对吧？从最低配的大裸配啊，稍微给你来个电动座椅我算一个配置，我给你来个天窗我再算个配置，给你来个360我再算个配置，不再像当年那样过分的配置来细分车辆的档次了啊。这个事情反正就是中国车慢慢让合资车改过来的啊。我以后合资品牌想再用配置来顶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哈。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激进，但是现在我的观点肯定正确。你像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个话哈，我是举例子啊，我说燃油车没有未来，这个话我现在说有人反对，但是反对的声音已经小很多了。你比如说我们直播间好几百人，收音机前也很多人，我知道有人反对，还有跟我对骂的呢。有，我说燃油车没有未来，现在有。但是如果我这个话我是去年这个时候说的，2025年、2024年说的，我跟你说我直播间就炸锅了。因为我之前说过这个话，直播间很多人跳出来说那胡说八道，我说燃油车一定会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我平心而论哈，就抖音直播前的这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如果我去年跟你说，我说燃油车没有未来，量会越来越小，可能都会跌到10%到20%的份额，你信不信？平心而论，去年你信不信？你肯定不信。但我今年这样说，我估计你们已经开始疑惑了。我今年9月份这样说的话，你们就信了。你相信我啊，相信我。未来除个别啊燃油车会保留，但是燃油车一定会混动化、插混化、纯电化和增程化，这是确定的。你只要把混动归为燃油车，归为非燃油车的环境，比如说混动凯美瑞、混动亚洲龙、混动雅阁啊，混动的车啊，混动的星锐、星越。这些车你归为非燃纯燃油车范围之内，那我告诉你，燃油车的市场份额不会超过20%，就而且很快就今年就不会超过20%了。这个话去年我都能被喷死，但我今年这样说没什么反应，你相信我，一定是这个情况。哎，我们今天是周五哈，周五呢，这个又是半年末，大家都想这个冲冲销量。我们下面我们就做个连线，但是做连线大家老规矩，有奖品啊，有奖品，听广告有奖品。我们请进来哈。你好。
2: 喂，你好，吴宁老师。
1: 你好，介绍一下您是谁。
2: 你好，我是连云港领俊领克新能源，我姓张，涨停这边的店长。
1: 嗯，这张店长哈。
2: 你好，
1: 要做广告可以，老规矩，
2: 是的，
1: 送什么我们可以听广告，你送的多我们可以多听一会儿，送的少我们就少听一会儿。
2: 必须多，年终冲刺，一年也就这一次。
1: 对，一年半年冲刺，
2: 对、
1: 啊，半年冲刺，
2: 一个6月份，一个12月份，我们诚意肯定是满的。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发现呢，就是上次我们连线做的 U 盘啊，很多客户觉得不需要，我们这次呢是准备的是人人都需要的，我们领克定制的大的雨伞，一家三口都能用的
1: 啊，就是超大的领克的原厂雨伞，
2: 对、
1: 啊，是不是啊？
2: 领克品牌的雨伞
1: 啊，
2: 然后呢，那个给大家先发5把福利吧
1: 啊。那我先发5把，行不行？
2: 可以
1: 啊，你稍等一下哈，我就倒计时3分钟，说不完再发一遍，行不行？
2: 可以，没问题，
1: 行不行？你说一下，就是因为领克，你们是汽车城店是吧？
2: 对，在农发汽车城。
1: 农发汽车，我们说好了，左上角福袋发了，左上角福袋中福袋里边那个钻石的啊，钻石的，明天到店直接领取就行了，不用买车吧？
2: 不用买车，
1: 来，你说我说，是你来说还是我来问？
2: 我先来讲一下我们几个车型嘛。
1: 啊，行，
2: 年终冲量肯定针对店里的现车。
1: 对，
2: 我们目07、07、08、
1: 啊，
2: 然后10
1: 啊，
2: 包括101V、
1: 啊、
2: 店里面都有现车，包括你的座驾900
1: 都有
2: 现车，对，都有现车。
1: 07多少钱？不啰嗦。
2: 07现在我们是那个 Ultra 高配的，
1: 就高配。
2: 有神谱，有置换，有神谱，12万，
1: 就12万，应该是，我记得以前是卖11啊，11是低配的，
2: 11，对，这个是高配的，
1: 就高配的，
2: 就是、
1: 高配带激光雷达，
2: 带都标配激光雷达，这个呢是那个纳帕真皮座椅，抬头显示
1: 啊，就带
2: 座椅按摩
1: 啊，座椅按摩，座椅通风，座椅加热，
2: 对，
1: 激光雷达，
2: 那个哈曼卡顿音响，
1: 哈曼卡顿音响，12万，
2: 对。因为现在07的客户群体偏年轻化比较多，
1: 对，
2: 年轻人对这些，尤其是对哈曼卡顿音响
1: 啊，
2: 都是10000块钱几年开也还好。
1: 对，就等于是比原来呢贵10000块钱，但是多了纳帕真皮啊、哈曼卡顿音响啊、座椅的那些舒适性的配置，然后抬头显示也多了。
2: 对，包括台
1: 显。来，
2: 07
1: 已经11了，12了，啊，十二了，
2: 零八，
1: 来，08因为是热门车型，您说。
2: 08呢，那个我们也是属于插混的 SUV， 这款车子呢，我们现在到手呢有置换有神补，13万。
1: 十三万，不是十四，
2: 十三万。但是有前提，
1: 要不要贷款？
2: 我刚，那个要贷款，免息贷款。
1: 免息贷款。你这个免息贷款是做，哎，正好今天有人问了，你是做五免二还是做二免二？
2: 五免二。
1: 是五免二啊？那行，我们说清楚哈，说清楚。
2: 五免二。
1: 就做个银行的免息贷款，免息两年，是吧？
2: 两年。
1: 那提前还款行吗？
2: 可以可以
1: 可以，
2: 看客户资质条件，两年之内随时可以提前还款，
1: 提前还款，
2: 没有违约金，没有违约金。
1: 怪十三万的零八。
2: 对，是的。
1: I fool you。
2: 但是我有要求，就是这个月一定要提车。开头我们也讲了，只针对年终冲量。
1: 年终冲量。
2: 不提车，我算不了我这个月的量。
1: 啊，十三万不是十四万，你确定？
2: 我确定。
1: 有激光雷达。
2: 不是十四万。
1: 有激光雷达。
2: 激光雷达。
1: 通风加热。
2: 续航。通风加热都有，
1: 然后160纯电续航，
2: 对，160
1: 带天窗，
2: 啊，天窗肯定有，带苔藓，带苔藓，
1: 我靠，带苔藓，
2: 对，带苔藓，
1: 这是个高配车呀，
2: 哦，不是，不带苔藓，
1: 不带苔藓吗？
2: 是那个 Max
1: 吧？啊，这 Max 应该是不带的，你看，
2: 那个有个230，有个160的 Ultra 是带苔藓
1: 啊，那就是160的领克零八，现在能做到13万块钱。哎，等等哈，我先截个图哈，沉默是金，客服包装小，然后呢还有
2: 上次也中奖了
1: 啊，没事，不影响，不影响，来进货都可以，还有静 Tina 2009，就五位朋友，我一会儿发给你，行不行？
2: 好的，
1: 我一会儿发给你，但是你没说完，我们能再发500吗？
2: 没问题，
1: 再发500。
2: 没问题。
1: OK，我再发500哈。OK， 我发了啊。没问题，我们今天你比如说你说到结束，只要你把那个原厂的雨伞顶住，我们都可以的。
2: 没问题。零八呢有两个车型，一个呢是160的，还有230的，两个车型。160呢有 Max 和 Ultra 版本。
1: 哎，我就这样跟你说呗。零八现在等于是有置换，做个免息贷款13，对不对？
2: 对。
1: 13，
2: 是的。
1: 160续航激光雷达。其实性价比很高了，很高了，绝对有人18万买的这个车，绝对有人18万买这个车的。然后那230的零八多少钱呢？
2: 230这款车裸车价做到15万多，
1: 15万多，能不能多少多一点？
2: 进店可以聊，230是刚上的。
1: 230，
2: 而且我店里面只有一台现车，只有一台现车。对，
1: 刚才那个轩说是最低配那个13，它没有最低配，它最低配也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2: 加热，
1: 还有那个天窗、带激光雷达、带23个喇叭的扬声器，它没有低配，领克是没有这个扬声器的，啊，是没有扬声器的，啊，不，没有低配的，
2: 没有低配的
1: 啊，所以说13万的零八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零八我们说完了。然后还有吗？幺零 EMP，
2: 10，对，是的，
1: 10 EMP
2: 现在呢，标配四驱激光雷达，
1: 多少钱？
2: 14万，
1: 十四万，其实
2: 同样的条件，
1: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07、12、08、13，这14，就12、13、14嘛，三个车嘛，7、8、10嘛，14万嘛，14万的10有什么？有激光雷达吗？你看这标配，
2: 激光雷达标配，四驱标配，关键是四驱标配，同价位你找不到5米的车身、3米的轴距，标配四驱，标配激光雷达，
1: 14万值了。这个咱实话实说，就是这个车其实10是个好车，四驱激光雷达，然后5米车长的轿车，这个是插混吧？120吧？
2: 对，插混的。
1: 120，14，那240多少钱呢？
2: 240要贵不到2万块钱，15000，
1: 就贵10000多块钱呗，这就是丰俭由人，在丰俭由人，你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当中其实几台车当中应该是10性价比最高。
2: 我们还有一台车子，就是它的千里浩瀚 H5，可以半价升级 H7，
1: 半价升级 H7 就是原来的200 TOPS 升级到700 TOPS， 对不对？
2: 700 TOPS
1: 多少钱？
2: 这款车我先卖个关子吧。
1: 到店再说，
2: 因为我下个月不按这个价格卖。
1: 就半年冲量是吧？半年冲量。好，那我给你总结了哈，07、12、08、13、10、14，那下边就是还有什么？
2: 900。
1: 这很多人还是会问了，900现在到底多少钱？就6座和5座，如果我有置换裸车多少钱？
2: 如果你坐5座的话，我们能做到。有置换有我不含神补，含神补能做到25万5，
1: 25万就是25万稍微多一点，是吧？我们看这个中奖的哈，税金 M 躺着番薯粥和山海连城
3: 上海联城，好吧？嗯嗯
2: 嗯，好，没问题
3: 啊。那然后九百是25万多，那六座呢？
2: 六座贵1万，
3: 就26。
2: 对，是的，
3: 含省补
2: 一点，
3: 含省补，
2: 含省补，
3: 含省补26万。其实我实话实说，我是25万5买的。我是试驾车啊，你不能跟我这样去比啊，对不对？我是25万5买的，你这个你开一年没有什么贬值率，但是六座的900，26万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我已经开了5000-6000公里了，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我越开，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越不错，很好开，非常好开。
2: 大家期待的07GT
3: 啊，07GT
2: 进店了，
3: 展车已经进店了，是吧？
2: 已经进店了啊，对，29号预售，
3: 29号预售，那就是下周。28啊，周一，周一预售，
2: 下周一。
3: 哎呀，他让我们红包再发一个，行不行？
2: 嗯，
3: 再发一个，
2: 可以，
3: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吧，红包再发一个吧，红包再发一个。那行，那就红包再发一个。那一共是15把雨伞，你有那么多吗？
2: 没问题。我相信那个周六周天喜欢领克的朋友一定会到我们店里面来看试驾的，因为这次的力度确实
3: 啊，
2: 我们今天一天交了5台车
3: 啊，
2: 全部都是观望了有半年以上的客户
3: 啊，是是，
2: 只有对比过才知道我们的年终冲量的力度给的非常非常的满。
3: 大师问一下900组织呢，回头组一个900的汽车群，我觉得也可以哈。
2: 嗯
3: 啊，可以。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900，等于是900，现在26。然后五座的话就25，对不对啊？9900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问题啊。然后07等于是12，08等于13，10等于是14，对不对啊？你看每一个都带激光，你看领克的所有车每一个都带激光雷达，每一个都有座椅通风加热，每一个这个都是独立悬挂，每一个都可有可停，这个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现在。然后就是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816啊，不就是101V。
2: 101V 店里面有现车，因为这款车子目前比较爆火，
3: 啊，
2: 很多店里面有现车。
3: 对对对对，这个人卖了多少台101V？
2: 我们店里面有2台现车。101V 如果我们店里面是701的 Ultra 版本
3: 啊，
2: 然后这款车就是你有置换有神补的话，这个车只需要155,000。
3: 还有吗？还有吗？
2: 啊，
3: 比如说155,000，如果有置换的话，还能再低吗？你们
2: 还有置换155,000，
3: 15万5，
2: 对
3: 啊，还
2: 有置换有神补155,000，2年免息，
3: 还可以做2年免息，
2: 对，是的。
3: 那也就意味着它700续航吗？
2: 700续航，
3: 然后800伏平台，
2: 800伏平台，纳帕座椅啊，那个哈曼卡的音响，
3: 激光雷达，纳帕真皮座椅，通风加热。
2: 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都有。
3: 我靠，其实这个是等于是150,000给了你一个800伏平台轿车的大满配，而且是700公里续航，对吧？这个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900是最低配那一款吗？不是吧？
2: 不是最低配，
3: 不是最低配，应该是 Ultra 版，不是 Max 版，
2: 还
3: 不是 Max
2: 版
3: 啊，
2: 不是 Hello 版
3: 啊，对，都不是那个 Hello 版 ，Hello 版没有车。900六座什么时候的车？是不是库存车？来说，
2: 不是库存车。
3: 你们
2: 现在给到的都是我们调到了最新日期4、5月份的车，
3: 就4、5月份的车，库存车能不能再降一点？
2: 库存车没有了，卖完了
3: 啊，库存车没有了，
2: 对，卖完了。
3: 来，你看，您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周末去哪儿啊？您说一下位置好不好？这个车行情
2: 知道吗？龙发汽车城 C5馆，
3: 正兴汽车城的2期，
2: 对，是的，
3: 对吧？就正兴汽车城2期，然后就在理想的后面。银河的旁边，鸿门智行的旁边，对吧？
2: 是的，是的。
3: 嗯嗯嗯，行。还有什么要介绍的？这你所有车都捋了一遍吗？发了15把雨伞。
2: 我们所有车型，对。
3: 所有车都捋了一遍，哈哈哈哈。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周末有时间的话，
2: 力度给到最大了。
3: 对，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可以去看一下07GT， 真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2: 已经有很多博主来打卡了
3: 啊。然后我们说一下第三轮中奖的是劲歌 H33， 林子太大、泡泡、马丹和丁听。5位朋友，一共15把雨伞，不强迫买车到那儿吧，是吧？
2: 是的，不强迫买车。
3: 好，那就行。这个呢，就是鸿门智行啊，智界、享界，对吧？再往里边去就是领克领骏的这个新能源，就是领克 4S 店啊。这个，然后呢，再往隔壁去啊，就领克店隔壁那个房子哈，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装修，但是已经租出去了。我告诉大家是50，啊，是50，50的华劲，啊。还有50的面包车啊，然后再往里边去就是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比亚迪的商用车，就整个汽车城其实现在已经
1: 房子可能还有两栋没有租出去，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二期已经是基本上整装待发了啊。首批入住的商家基本上都已经卖车有好半年时间了。我中了14个钻石可以去领吗？中钻石的可以啊，啊，中钻石的都可以。就是我刚才发中钻石的一共是15个人嘛，您去正兴七省二期连云港领郡领客，记住啊，别走错啊，因为有两家店，您到那儿去领，人家可能就没有，就不发，对吧？你理解一下啊，就是中奖的去汽车城买领客就可以了。

从哪里看中奖名单？我刚才念了一下，但是我现在没法念呀，因为刚才截图了呀。但是我好像没看到您，没看到您，很遗憾啊，很遗憾。实话实说哈，其实刚才那个08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有人可能说10，可能10的比较合适，其实08是合适的。那个130,000的08绝对是个好车，我对天发誓，没有广告嫌疑。130,000的08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1.5T 的，这是三档 DHT， 标配激光雷达200 TOPS 的算力，这个价位当中还有用70 TOPS 的呢，是吧？它前后都是独立悬挂。对吧？这其实08是个好车，当年08最高峰的时候都卖20多万，高配曾经卖过28的，你们不知道吧？领克08不就沃尔沃 XC70 啊 ？XC70 还不带激光雷达，这个还带呢，对吧？这个真是牛肉面没中奖没关系啊，因为你是领克车主，明天直接到店啊，这个可以，我特别同意啊，专门给你一个特别贡献奖，牛肉面是我们的领克900的车主，您明天到店。洗车也行，对不对？不用买车啊，您直接到店，您说我是900车主，我特殊来拿一个这个伞，您参观参观，我觉得也可以啊，欢迎您到店啊。华劲激光的算力是多少？华劲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记得是你不能这样去比哈，华为的算力不能单纯比算力啊，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华为的是稠密算力，然后除华为以外，一般来说报的都是稀疏算力，稠密算力和稀疏算力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啊。稠密算力的，你这样去理解吧，就是在算法当中有很多的零，那么稀疏算力呢，把零也算进去了，稠密算力呢，把零是不算的。所以说稠密算力实际上它的算力的能力其实会更高，而稀疏算力当中有很多算力实际上是不能用的，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这个不能单纯的和华为谈算力啊。不是 X3 支架怎么样，不是 3X是不是用的Momenta的支架？这个都属于同一个水平。马上要上的Momenta啊，马上要的Mona小鹏的 L3 上市以后再说，看价格。小鹏 GX 和智己 LS8 两款车，我觉得 LS8 挺好的，我觉得 LS8 挺好的。好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6月26号，我们呢，到这里呢，上半年节目就算告一个段落了。我之后是周六、周日27、28，然后呢，我又请了3天假，正好也是一个年休的这样一个时间哈。那我们就，上半年到此告一个段落。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发私信，我反正手机也不离身啊，我会尽力的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7月份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

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0: 做粒星星，
1: 我粒呢
0: 再细嗰粒呢，
1: 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1: 慢慢的。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的这个时段，小青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有人对你好，

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失望从来都是在小事中慢慢积累的，不要等你耗尽了人家的感情才明白自己错了，更别等别人走开了才好奇他怎么变了。

人一定要做一个手心朝下的人，不管你多漂亮，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输了。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再不如人意，都要学会自我温暖和慰藉，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生活就是童话，只要心存美好，结局就不会太坏。

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的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平静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其他影响。你可以迷茫，但请不要虚度。感谢你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张爱玲说，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的珍惜那短暂的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将就了一辈子才明白，原来可以将就下去就已经是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完美，能让你愿意忍耐缺点的那个人就是爱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两个人的世界里，总要一个闹着，一个笑着，一个吵着，一个哄着。如果一个人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够好，只是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来，所以选择了沉默。毕竟总要有一个人输了，两个人才能赢，这就是真正的爱。只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不愿意输。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再会。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究竟如何催生了辉煌的隋唐帝国？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开创性地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权力迁移的复杂脉络，更以文明为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朝制度与南朝文化如何最终融铸成隋唐帝国的基石。内边讲政治变迁，外边述人文化成，纵横之间，历史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魏晋南北朝通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公元386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牛川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魏，这就是日后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的开端。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出生的政权几乎夭折，拓跋圭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起因要从前秦的崩溃说起。淝水之战后，苻坚的帝国土崩瓦解，一度被压制的鲜卑慕容部趁机复兴。慕容垂在中山建立后燕，慕容永在长子建立西燕。西燕的慕容永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山西北部，便扶持拓跋圭的叔父拓跋枯多，企图让他取代拓跋圭。更糟的是，曾经庇佑拓跋圭的刘库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显违背父亲的遗志，联合慕容永对抗拓跋圭。内外交困之下，拓跋圭不得不逃往阴山以北，依靠当地的鲜卑部落暂且栖身，同时向与慕容永敌对的慕容垂求援。当时许多原本归附的部落酋长见势不妙，纷纷渡过黄河投奔西边的刘卫臣，北魏似乎走到了末路。拓跋圭从阴山北路出发，沿着山脉向东前行，最终抵达牛川。这片位于沿水以南的河谷，是各部族时常会盟的地方。他在高柳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随即击溃了枯多，迫使后者逃往刘卫臣处，最

终被杀。第二年，拓跋圭又击败了刘显，暂时摆脱了危机。此后数年，他把精力放在平定蒙古东西各部落上，东至松漠，讨伐库莫西，渡过老哈河，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击破谢如部、赤突林部和高车族，一直打到了遥远的陆浑海。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北魏与占据黄河以西的匈奴刘卫辰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刘卫辰的根据地在月拔城，位于陕西榆林塞外的河套地区，他控制着黄河与阴山之间的各胡族部落。起初，刘卫辰在兵力上似乎还占优势，但交战的结果却是北魏大获全胜。拓跋圭渡过黄河，直捣月拔城，一举灭了刘卫辰的势力。不过，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正在逼近。起初，拓跋圭与慕容垂结盟，共同对抗慕容永。但随着北魏势力向蒙古延伸，双方在河北北部已经摩擦不断。慕容垂平定了西燕，占领山西之后，决定趁势解决北魏这个心腹之患。公元395年，慕容垂派他的第四子慕容宝率军从山西直逼北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拓跋圭没有硬碰硬，他命令部落带上全部牲畜和辎重向河套地区撤退。慕容宝一路追击，在黄河边与北魏军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加上天寒地冻，军心开始动摇。部将们纷纷建议撤退，慕容宝最终同意了。然而后燕军轻敌大意，根本没有做好撤退的防备。拓跋圭抓住时机发动突袭，在参河碑大败燕军。消息传到中山，慕容垂大怒，亲自率军出征，意图复仇。他走小路直捣平城，击杀了北魏的守将。拓跋圭大为恐惧，又一次逃往阴山以北。这一次运气站在了北魏这边，慕容垂年事已高，在军中病逝。燕军群龙无首，内部分裂，北魏趁机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此后，北魏的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向中原内地扩张。在汉人士大夫许谦等人的劝进下，拓跋圭开始筹备称帝事宜。公元397年，他率军大举南征，攻克太原后兵分两路，最终攻占了后燕都城中山。拓跋圭巡视邺城，在那里设置刑台，初步完成了战后处置，然后返回平城。这一年，在后燕任职的汉人名士张衮、崔洪等人开始辅佐拓跋氏规划国政、营建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正式定国号为魏。从此，北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这一年是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300年大分裂，五胡入华，衣冠难渡，血火中融铸出新的中国。贵族门阀，佛教东传，书法与骈文，读懂这段混乱，才懂隋唐为何伟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欢迎继续收听。称帝建国后，拓跋圭年年巡视内蒙古东部，安抚当地部落首领，西北的尉迟部等也相继归附。公元409年，拓跋圭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道武帝。他的儿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修筑了一道从河北独石口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的长城，为北魏作为中原统治者划定了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明确界限。
到这时，北部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山西、河北大部分归于北魏，东北龙城还有后燕残余势力，后来北汉人冯拔夺取，建立了北燕，山东广固则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而在西部，陕西渭水流域是后秦姚兴的地盘，赫连勃勃则雄居其北。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儿子，当年越拔城破时侥幸逃脱，后来纠合势力不断壮大，他修筑的统曼城以坚固著称，城墙用征土夯实，传说如果锥子能刺进一寸，筑城的工人就会被处死，尸骨混入城墙之中。他制造的兵器也极其严苛，箭矢如果不能射穿铠甲，造弓的人就得死，如果射穿了，造铠甲的人就得死。赫连勃勃的残暴使他成为北魏最棘手的敌人之一。就在各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候，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武帝刘裕北伐，一举灭了南燕，又进入关中，擒获了后秦皇帝姚泓，灭了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都暂时避开了与刘裕的正面交锋。但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将领之间很快发生了内讧，赫连勃勃趁机夺取了长安，北魏则进占洛阳，北方形成了北魏与大夏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纳了谋士崔浩的战略，与南朝宋修好，专心统一北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赫连氏。此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位，但内部叛乱频发，局势混乱，拓跋焘决定亲征，他舍弃攻城器械和步兵，只用骑兵发动突袭，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在郊野决战大获全胜。公元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赫连昌逃往上邽，最终被擒，其弟赫连定继续抵抗，后来被吐谷浑酋长穆圭擒获，献给北魏。穆圭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的首领，他的部族原本住在甘肃西南的洮水流域，统治着当地的低羌各族。穆圭因北魏没有给他足够优厚的待遇而心怀不满，时常采取反抗态度。由于吐谷浑领地内有广袤的沙漠，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们可以迅速西逃，因此一直难以彻底征服。灭掉赫连氏后，太武帝把兵锋转向东北，目标是以合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弘在位，虽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但在北魏的持续压迫下已经难以为继，部将们纷纷劝他归附北魏以求自保，冯弘不从，最终被迫出逃高句丽。高句丽应北魏的要求将其杀死。公元436年，合龙城陷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是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姑臧即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吕光曾奉苻坚之命远征此地，可见其富庶。北魏朝廷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存在争议，古弼、李顺、西金等大臣都反对，理由是从平城到姑臧路途艰险，而且姑臧南面的天梯山积雪深厚，如果北凉军切断灌溉水渠，北魏大军就会渴死。崔浩则依据汉书的记载提出反驳，凉州素来富饶，若无水源，汉朝何以在此设郡县。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自率军出征，北凉主沮渠穆建投降，其宗族逃往高昌，最终被柔然所灭。拓跋焘攻下姑臧后，写信给太子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汇合，大如河流，遍布的沟渠都流入泽中，可见此处水源丰沛，崔浩的判断是正确的。
公元四三。

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100多年的16国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再来说说北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拓跋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高车族占据，高车族因车轮高大而得名，传说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所生的后裔。拓跋部曾多次与高车作战。公元399年，拓跋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将高车部众驱赶至平城，用他们修建了广大的鹿苑，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此后高车大多归附北魏，势力日渐衰弱，取代高车称雄漠北的是柔然。柔然在胡族中也受到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他们迁徙无常，冬天在南边的大漠边缘，夏天回到北边的草原，大体上服从于拓跋部。后来柔然酋长射伦北逃，依附于高车胡律部，接着又侵占了高车的领地，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自称斗代可汗。拓跋圭曾感叹道，射伦学习中原的法度，设置战阵，终于成了边境祸害。柔然由此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对手。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柔然酋长大檀屡次侵扰边境，与前代采取的防御方针不同，太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公元429年，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尽管南朝宋正打算北伐的传言使得朝中反对声浪很高，拓跋焘不为所动，分东西两道横越大漠，进至溧水，大破柔然军。大檀惊恐之下焚烧营帐，向西逃遁，不知所踪。柔然部落四散奔逃，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牲畜。拓跋焘沿溧水西行，进至涂原水，高车各部纷纷杀死大檀的部众前来归附，前后多达30余万人。此后柔然虽然仍有侵扰，但已经元气大伤。北魏从此确立了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犯。读完《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段混乱而漫长的300年，终于变得清晰可辨了。本书没有停留在帝王将相的故事堆里，而是把政治变迁与文明演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既能看清权力如何转移，也能理解文化如何积淀。书中对北魏统一北方的叙述尤其精彩，仿佛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望说，以前一提魏晋南北朝就头疼，五胡十六国根本记不住，这本书用地理和家族两条线索把乱世理清了，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这是民族大熔炉，格局一下打开了。读者七弦琴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士人精神那一章，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再讲到谢安和王导，乱世中的风骨与无奈写得特别动人。读者破碎与重生之间说，和尚书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时代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热铁，最终成了盛唐的根基。
2: 每天三分钟，

水流声，因而将阔的意思会译为水从门前流过，隐身意代表人只有在门内屋子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相传东汉末年，杨修在曹操部下任主管，时逢相国府修造门楼，当门梁修建竣工后，曹操亲自来查看，看后他一言不发，只向手下的人要了笔墨，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之后就拂袖而去了。此时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请来杨修。杨修看后说，相国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他嫌门太宽了，因此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是阔。众人一听方才明白曹操是借门做的一个字谜。后来这个门楼重新改建之后，又请曹操来看，这次曹操果然满意了。第二个给您介绍的是夫妻的妻字的趣事。妻由配偶引申为动词，指以女嫁人或娶别人的女子为妻。如《论语·公冶长》写道，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雷泄之中，非罪也，以其子妻之。意思是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很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因此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鸿章是清朝的名臣，一次他有个远房亲戚赴考，这个人不学无术，接到试卷一看，竟然一题也不会作答。此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自己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于是在试卷上写道，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这个不学无术的亲戚竟然将妻字写成了妻子的妻。主考官看了哈哈大笑，于是在试卷上批道，既是中堂大人的亲戚，我不敢娶。因此这个亲戚还是落地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7: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行至70，是历尽千帆过尽的一缕茶香，是一阙跌宕的长调，唱至华章。杜甫感慨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70古来稀，道尽时光的意识和安然若素。孔子言说，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诠释了对生命的从容。70年的光阴像一坛陈酿的老酒，沉淀着岁月的醇厚。一路走来，经历了春的蓬勃生机，感受过夏的热烈奔放，收获过秋的丰硕富足。如今，在冬日那温暖的暖阳之下，惬意地细数着生命历程中的点点星光。1990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也迎来了他的古稀之年。他的一生经历风雨，却始终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回首往昔，在他70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了对生命的感悟。 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汪曾祺对岁月的沉吟和人生的感怀。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文章的标题是《七十抒怀》。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六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洞云玉狮上元灯，默默春阴柳未青。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这不是自受，也没有抒怀，即是而已。六十岁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惯例到所居近处的玉渊潭溜了一个弯儿，所写是极目所见。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呢？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很好玩，因为我们那里把元宵叫做灯节。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啊？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孙女儿和外孙女儿，他们对我的生日比别人更为热心，因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这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容易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衰色，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这样颓唐的心情。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七十岁了。七十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七十抒怀》，初律不改。悠悠七十犹担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于素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这需要加一点注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记得小时候看家里大人和亲戚过了五十就是老太爷了，我祖父六十岁生日已经被称为老寿星。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不算稀奇了，不过七十总是个坎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改成了汪老。我并无老大之感，但从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没有六十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体还好，去年年底还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总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这次到了武夷山绝顶仙游，没有感到心脏有负担，看来我的身体比前几年还要好一些，再工作几年问题不大。当然上山比年轻人要慢一些， 因此去年下半年偶尔会有的紧张感消失了。我的写字画画本是浅性自娱而已，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适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素墨是计时。今年1月15号，画水仙金鱼提了两句诗：一入新春未是春，残笺素墨隔年人。这幅画的调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素墨。用素墨只是懒，并非追求一种风格。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是把它画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经过一个画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赋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70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70岁绝非人生的休止符，鬓微霜又何妨，年龄不应被定义，生命也不应因年龄的昼夜更迭而暗淡。正如姜子牙70多岁才遇到周文王并得到重用，张柬之80多岁才发动神龙政变恢复李唐政权，传奇奶奶江淑梅75岁才开始写作，凭借《乱时候》《穷时候》等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70岁不必困于他人目光与世俗标准，不必担心步履蹒跚，不必畏惧旁人议论，年龄不是限制，要勇敢去重拾年轻时未竟的梦想，读想读的书，去向往的远方，勇敢地追随内心，让生命在忠于自我的旅程中绽放别样光彩。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汪曾祺的散文《七十抒怀》。
4: 前年三月风杂志发表我一篇随笔，请丁聪同志画了我一幅漫画头像，编辑部要我自己提几句话，提了4句诗：近视模糊，远视真，双眸游兴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意，唱罢莲花又一春。秀如记娇歌，两个叫花子唱的莲花落有句，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欢这句唱词。70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70抒怀初律不改，初律指诗的第5、6两句诗年，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5、6两句诗年，为什么不改呢？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6句，所抒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极不妥帖。我是赞成作家写评论的，也爱看作家所写的评论。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结果是做法自毙，写评论的差事有时会落到我的头上。我认为评论家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那样自信，他们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人到了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写序的义务。我近年写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写了3篇，真成了写序专家。写序也很难，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 浅了不是，像周作人写序那样不着边际是个办法，但是一，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二，丝毫不涉及所叙的作品似乎有欠诚恳，因此临笔踌躇，煞费脑筋。好像是法朗士说过，关于莎士比亚，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写书评写序，实际上是写写书评写序的人自己，借题发挥拿别人来说事当然不太好，但是书评和序里总会流露出本人的观点，本人的文学主张。我不太希望我的观点主张被了解，愿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自设屏障拒人千里，把自己藏起来，完全不让人了解，死也不必。因此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是从龚定安的诗里套出来的。龚定安的原句是但开风气不为诗。龚定安的诗貌似谦虚，实很狂傲。龚定安是谦虚的人吗？但是龚定安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他确实是个开风气的。他的带有浓烈的民主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想撼动了一代人，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绝矫史的文体对于当时和后代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成体系，不立门户，说是不为师倒也是对的。近四五年，有人说我是这个那个流派的始作俑者，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倡什么，我绝无来无倒乎先路也的气魄，我只是悄默声的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响，甚至有人有意地学我，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要诚恳地对这些青年作家说，不要这样。第一，不要学任何人。第二，不要学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看相的说我能活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

0: 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其实抒怀如此而已。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七十载光阴，从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到中年万事不相关的超脱，再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暮年，遍尝人生酸甜苦辣，阅尽人间千姿百态，不再为尘世纷扰所困，过往岁月中的风雨皆化为两鬓的白霜，怀揣着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和坐看云起时的泰然，在生命的后半程续写自己的人生篇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

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 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躺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

他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他被路人撞到，母亲给他擦拭衣服，他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一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他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他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四五天，他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他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他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他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他把水滴在了地上，他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他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其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两三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

他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他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他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他，母亲立刻嗅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他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他和洁癖抗战，当他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他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他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他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他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他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他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妍妍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她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妍妍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她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1/10。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她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她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于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5-6分钟。那5-6分钟里，他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进入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

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依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依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他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
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薛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三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五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他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振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在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他做暴露疗法。他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他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他就出院回家了。

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 20%。 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 35% 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 50%。 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一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2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5、6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司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
11: 这样说吧，要研制成功一颗原子弹，这将等于是一次战争的代价。毛泽东感叹地说，
4: 无论花费多大代价，我们也要搞呀，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11: 他又把目光转向钱学森，要钱学森谈谈搞原子弹的意见。钱学森说，
3: 主席，目前我的精力正在考虑火箭和导弹，但对原子弹研究也谈点不成熟的意见，看来要组织全国的大协作。核弹是现代多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所有的研究工作不可能由一两个单位或者部门通通包揽下来完成，所以我建议能否成立一个 专门攻克核弹技术难关的研究机构。
11: 毛泽东立即表示赞同。
4: 搞原子弹，包括我们的火箭、导弹和卫星，还有核潜艇，都应该有大协作的精神。
3: 不错，主席，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自己干。
11: 一次，钱学森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这样说：
4: 有你这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牵头，我们要比他们干得好，学森同志。
11: 毛泽东用力在烟灰

0: 缸上拧熄了烟头。严峻的考验，沉重的压力，痛惜，担忧，义愤的人们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苏联方面撤走专家的第二天，钱学森来到聂荣臻家里，两人深情地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还是聂荣臻先问：“你觉得我们的死野还能顺利地进行下去吗？”“
1: 能，当然能。”
0: 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从来不在外国人面前服输的他，脸上充满着自信，因他已做了全面的分析和反复的思考，他深信自己的专家队伍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爱国热情，共同的强国之愿，共同的民族自尊，这样的队伍是过硬的，可靠的。聂荣臻激动地说：“毛主席已经说话了，赫鲁晓夫不给尖端技术，极好，我们下决心自己搞，有你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搞出自己的火箭来。”当天聂荣臻设家宴宴请航天科学家们。十月，陈毅、聂荣臻等受周恩来委托，又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有关的中国科学家。聂荣臻在祝酒时动情地说：“
2: 比上两山啊，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就靠我们大家。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0: 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悲壮与豪气充满了每个科学家的心间，成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困难没有难住钱学森等科学家，迎着困难上是他的一贯精神。在困难面前，我们也要知难而上，你硬困难就软，这是一条实践证实了的真理。钱学森与专家们多次会商，迅速调整与修订了研制计划，从此大大加快了事业的进程。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央专委会。专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从此原子弹的研制步入了快车道。而原先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牵头的国防科委也转变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构之一。这次谈话后不到两个月，中央决定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与航空工业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1963年9月，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周恩来在主持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参加会议的有陈毅、贺龙、聂荣臻、张爱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钱学森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原子弹试验的负责人之一，他今天的心情显然也很激动。钱学森说：“
1: 我想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中央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们，我们责无旁贷，应该早一天把原子弹造出来，早一天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0: 周恩来说：“
2: 好，今天把大家请来开这个会，就是要向大家表明中央的决心，只能上不能下，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毛主席也很关心这件事，他请我问一下大家，能不能保证明年试爆？”
0: 说到这里，周恩来转过身，望着钱学森、李珏和邓稼先几个科学家：“
2: 你们说，你们最有发言权。”
0: 老帅们的目光也投向了几位在座的科学家。 钱学森语气肯定，显得很有

0: 信心。
1: 我想可以保证。
2: 实弹装配进度有把握吗？
0: 邓稼先在一番沉思之后站了起来。
3: 总理，请转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研制，明年年初完成实弹组装，保证当年进行试爆。
0: 周恩来又问了一些技术细节，然后说，爱平同志，你来主持这次试验，力争取得成功的经验。
1: 请总理放心，我马上就前往罗布泊实验基地。
0: 在此期间，由于全国的大协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展迅速。1963年3月，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出来了。实验科研人员经过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2月24日爆轰出中子。西北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关键性技术试验的成功和关键性生产的完成表明，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已为时不远。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开始。当从10倒转到0时，指挥员一声令下，
3: 起爆！
0: 主操作员有力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在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铁塔那里迸发出强烈的、耀眼的闪光，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达3秒钟。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7秒钟后，形成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上升至7000米至8000米高空。看到徐徐上升的蘑菇云，整个指挥所里的人们都欣喜若狂。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部长刘杰正和几名高级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一名干部太紧张了，以致把电话筒掉到了桌上。刘杰一把抓起来，电话那边传来张爱萍的声音：
1: 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0: 刘杰冷静地说：
3: 再说一遍。
1: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0: 张爱萍用极为肯定的语气回答。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
3: 我马上报告，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4: 我是周恩来。
3: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0: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了电话：
4: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0: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
1: 现在蘑菇云已经升到10000多米了，探测人员已经看到铁架子上完全融化了，下部也坍塌了，而且测量辐射的情况证明确实是核爆炸成功。
0: 这时刘杰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激动地说：
3: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0: 周恩来把这一消息立刻报告给了毛主席。这以后的几分钟里，刘杰一直都很激动。他在第九研究院时就开始规划，历经千辛万苦，现在爆炸终于成功了。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是核爆炸成功时，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们提前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0: 这天下午，欢乐情绪笼罩着北京城，几千名男女文艺工作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在进行完一场东方红大型歌舞表演后，等待着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6时，周恩来接见了大家。周恩来做手势请大家安静，然后宣布：
1: 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
0: 起初，人群依然沉默着，甚至有些发愣。接着，欢呼声响遍整个大会堂。周恩来风趣地说：
1: 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0: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上千万居住在海外的炎黄子孙记得，在这一天，周围的人投来的尊敬目光，以及心中腾起的无限自豪。此时，寓居美国的李宗仁向来访者表示，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李宗仁也就是由此才下定了回到祖国怀抱的决心。10月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宣布，
1: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0: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特别高兴。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他，这一年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三桌客人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画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紧挨自己的身边。宴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坐在座位上笑着说：
2: 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
0: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笑着对大家风趣地说：
2: 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呀，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这位工程控制论王钱学森同志也给我们做出另一个榜样呢。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
0: 钱学森毫无思想准备，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在这种场合如此表扬自己，真是受宠若惊啊。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1: 主席啊，钱学森同志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学习啊，这就是学森同志对青年的培养和信任。
0: 周恩来向毛泽东讲起了下面这个故事。1964年夏天，钱学森同志带领大家设计的一枚火箭已进入了15分钟准备，只等待零时的到来。这时突然出现了事先谁也没

0: 没有估计到的严重情况。由于天气太热，火箭推进剂在高温下剧烈膨胀，导弹柱箱内灌不进足够的燃料，灌进去的也气化了，这将严重影响火箭的射程。论证会、研讨会一个一个开下去，始终找不出合适方案。突然，一个叫王永志的青年工程师提出来适量泄出推进剂，大家被这方案弄糊涂了，总设计师连连摇头：
1: 不行不行，正因为气温太高，推进剂已经少加了，这才出现了达不到射程的问题，现在你反而提出减少推进剂，这不打得更近了吗？
2: 泄出少量推进剂就减少了弹体的重量，这不但不会影响火箭的发射距离，而且还会飞得更远。
1: 我绝不同意拿国家的钱财去冒险。
0: 总设计师右手一挥，完全堵死了这道门。
2: 找钱学森院长去。
0: 王永志向钱学森的帐篷走去。钱学森细心地倾听着王永志的意见，听完后他既没点头也没有摇头。他站起身来，在帐篷内踱着步。他终于停住了脚步，说道：
2: 按照工程控制论原理，你这个方案有道理，年轻人，我看这个办法行。
0: 钱学森全力支持这位青年工程师的方案，要知道，这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第二天，导弹按照王永志的方案发射成功了。主席啊，这就是我们的钱学森同志，我们的工程控制论创始人钱学森同志。周恩来最后重重加了一句。毛泽东站起身来，紧紧握着钱学森的双手，动情地说：
3: 只有无私无畏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钱学森同志。
0: 就是这位火箭专家，心系新中国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不远万里，历尽劫难回归祖国。钱学森曾经说过：
3: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对这位海外归来的学人，毛泽东极尽珍惜，高度尊重和信任。钱学森不负众望，终于与大家一道研制成功了我国的导弹原子弹，打破了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采用的是地爆方式，因此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核反击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飞机投掷原子弹实现空爆，被提上我国核试验的议事日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学森即向聂荣臻提出：
2: 既然原子弹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用改进了的中程运载火箭把核弹头送上天。
0: 这一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于是钱学森率领一批火箭专家展开了对提高火箭战术技术性能的攻关，使射程精度更能符合实战要求。在抓紧研制运载火箭的同时，前三强领导的核科学家也在争分夺秒地研制核弹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

0: 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3: 钱雪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钱雪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4: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是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八集。
9: 1965年5月14日，我国用欢式轰炸机在预定区域、预定高度投下了一枚威力很大的小型炸弹。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二次核实验，它使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迈上了一大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欧美一些人在震惊之余，又不无傲慢地说，中国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但把它用于实战还为时尚早，可以说中国是有弹无枪。外国人太低估中国了。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国自行研制的小型原子弹空投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要据中央确定的以导弹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核武器研究方向，适时地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即东风二号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发射。1966年9月，原子弹、导弹两弹联姻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这次试验又是一次热试验，也是世界核试验史上的头一次，自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亲自听取聂荣

0: 珍和钱学森关于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满怀激情地说，赫鲁晓夫不是说中国在十年内搞不出原子弹吗？我们只用四年就搞出来了，这是蒸汽弹、蒸光弹。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精心设计，研制人员配套协调，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两年的努力，一枚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全部组装完毕。1966年10月27日凌晨，随着发射电钮的按下，火箭像一条巨龙腾空而起，在电闪雷鸣、烈焰翻卷中，载着核弹头飞向苍茫天际。发射非常顺利，也非常成功，弹头飞越了预定的距离，并精确命中目标。钱学森、聂荣臻乃至一切了解并关心这次发射试验的人的担心，都随着一声成功的巨响消解了。聂荣臻激动地向钱学森扑去，两人热烈拥抱，热泪流在了一起。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上确立起了拥有核武器大国的地位，钱学森也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核导弹的成功是我军武器装备和航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向全世界证明，曾经发明了古代火箭的中国，从此结束了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核导弹的成功也是我国导弹研制生产的一个良好开端，标志着我国在掌握导弹技术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为今后新型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我国的战略导弹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级到多级，从近程到远程，从液体到固体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8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1: 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而且我们要搞就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
0: 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581小组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赵九章于1938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此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一时间，中科院内热气腾腾，调兵遣将，数十个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三个设计院。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7月9日和7月11日，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他们已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了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两弹的成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当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国是需要有一些象征性的东西，但我们与别的国家比什么呢？比汽车、钢铁，还是比国民收入、受教育水平？可以拿出来比，而且一比就能震动世界的，就是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 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因为这一计划是一月份正式提出建议，国家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全国的人财物遇到651均开绿灯，这样中国卫星就从全面规划阶段进入工程研制阶段。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历时42天。会上，钱骥报告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与会的军民，包括海陆空方面的120多位专家，对发射人造卫星的目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论证。这个代号为651的会议上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成功的标志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上得去便是发射成功，抓得住即是准确入轨，难就难在看得见、听得到。原卫星设计方案里虽有72块平面，直径却只有1米，而且表面反光率不高，亮度大约只相当于天空中亮度极低的6等星。这么小的东西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用肉眼难以看见，那就将直径做大了。可卫星超过了既定重量，火箭又送不上去。后来琢磨出来的办法是，在第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外面镀亮的球形气套，卫星发射时气套闭合，卫星上天后利用第三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给气套充气，使之展开为球体。这个办法原理上有些像折叠伞，理论上可行，关键是能否找到制作这种气套的特殊材料。设计人员跑了国内许多厂子，都因要求太高而无力研制这种特殊材料，最后在上海终于研制成功。为了听得见也动了很多脑筋，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中鲜有收音机，且多是中长波的，极少有短波的，就算是有短波的，卫星使用的频率也听不见。于是想到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转播什么呢？光听工程信号滴滴答答，老百姓听不懂，播送文字外国人也听不明白，合适的只是歌曲，最能传达中国特色的无疑是东方红。按这个方案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并叫人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聂荣臻。聂荣臻同意后上报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8个小节。1967年初，周恩来与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空间技术研究照常进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如期发射。1968年2月，国务院明确指出，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舰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一项一项国防尖端项目都由钱学森主抓，但也不辱使命地攻克完成。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勇于承担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也是锻炼自己的过程，不怕任务多，就怕信心不足。在空间技术研究院建院之初，研制卫星所需的物质条件十分缺乏，如测试设备少、试验设备不齐、加工设备不足等。卫星制造厂是由科学仪器厂转产的，在人员、技术、设备

0: 和管理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铆接是卫星制造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可当时卫星厂未干过，在卫星的初样和试验阶段，没有铆枪，更没有固定工件的横架，工人们就靠一把小锤，用自己的身体当横架，将铆钉一个个敲上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卫星厂解决了铆接、阳极化电抛光、光亮铝件大面积镀金、铝件热处理等多项工艺问题。为了检验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元件、材料到单机分系统以至整星，都要在地面进行多种环境模拟试验。发射场预定发射卫星的时间气候寒冷，而卫星场又没有符合要求的试验场地。热控试样星的试验是1968年的夏季在海军后勤部的一个冷库中进行的，很多的困难都是靠科技人员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解决的。卫星上天后，许多国际友人来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卫星，当时的环境条件让参观者大为感叹，东方红一号能诞生是个奇迹。在运载火箭方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快捷的实施方案，他不主张专为发射人造卫星设计研制运载火箭，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将两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走这个路子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和人力物力。后来的事实证明确的。1968年2月9日，钱学森在医院召开了东风4号和长征1号动员大会。钱学森立即提高嗓门说，
1: 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来召开这个大会的。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的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0: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六月下旬为解决滑行段喷管问题，七机部医院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科研设计人员十分震惊。钱学森亲临现场，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
1: 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成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地面上进行的这种模拟实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真实情况，不会影响飞行。
0: 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经过艰苦的工作，1970年元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极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在卫星方面，钱学森的任务也十分繁重，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的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见。周恩来也多次要求要过细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所有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一落实解决。1970年2月初，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通过了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火箭和卫星的质量按照要求全都合格，完成了在制造厂出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技术人员接到通知，将火箭卫星装上了前往西北发射场的专列火车。4月1日，长征1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1号卫星如期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钱学森随同专列一起。

0: 卫星到达发射场的第二天，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等领导和专家从卫星发射场乘坐专机又一次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等中央专委领导同志汇报火箭、卫星到达发射场后第一线的实际情况。按照预先确定的发射场工作计划，运载火箭和卫星完成了单元仪器测试、分系统测试、系统间匹配检查。4月8日，卫星配合火箭完成了第一次总检查。4月9日，火箭与卫星完成了对接测试。4月10日，经过十多个昼夜的紧张工作，火箭和卫星完成了第二次、第三次总检查，结果都正常。钱学森虽然人在北京，但心与星紧密相连，他的心情与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一样，测试工作的顺利完成给他带来了心头的喜悦。19时整，周恩来弯曲着一只胳膊，迈着大家熟悉的稳健脚步走了进来，一到会议厅便热情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激动地使劲鼓掌。这时，周恩来拿起来自发射场的人员名单，边点名边与本人对号，亲切地问：
1: 你多大年龄？是在哪个大学毕业的？是什么地方的人？
0: 参加汇报的人员中恰巧有几位是辽宁人，他们有金县的，有富县的，有海城的，还有盖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
1: 很巧嘛，今天来开会的同志是金富海盖，很齐全，那个地方我去过。
0: 会议就这样在活跃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会议按照事先的议程进行，钱学森按照事先准备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火箭和卫星进入发射场后的情况。钱学森说：
2: 发射卫星的火箭是一枚大型三级火箭，其复杂程度较之人体的五脏六腑、血脉经络有过之而无不及。
0: 这时他以内疚的心情谈道：
2: 总装时尽管大家做了反复的检查，但在总检查时还是发现了火箭舱内有遗留下的汗渣和钳子等多余物。
0: 周恩来的眉头紧锁了一下，立即插话说：
1: 这可不行啊，这等于外科医生开刀把刀子钳子丢在了病人的肚子里了。你们的产品是允许搬来搬去，允许拆开再组装，找一遍不行再找一遍，总可以搞干净嘛，无非是晚两天出厂。把汗渣和钳子丢在火箭里头，这是不能原谅的。
0: 周恩来的批评很严厉，但切中的要害又令大家服气，大家是打心里感到内疚，感到确实不能原谅。接下来各系统的负责人做了更为具体的汇报，当一些图纸、原理表格铺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时，总理拿着铅笔和一个蓝色的小笔记本，一边提出一些问题。在汇报中遇到专业技术术语听不明白的地方的翻译，周恩来对每一个问题，在汇报到安全方案时，周恩来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

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曲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0: 飞。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

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离职就像是人得了感冒一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次。就因为如此平常，所以人们对离职的态度几乎可以用随便来形容。而随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带来的后果可能你自己也想都没想过。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听听作者木木的解读离职的三层境界。离职的境界从低到高可以成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离职，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而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的离职呢，则是挥泪送别，收获人脉无数。处于不同境界的人们离职时候的表现很是不同，同事对他们的反应也大相径庭，你自己可能都未必察觉得到。先来说说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的第一层。有些人在离职的瞬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终于摆脱无能的老板、讨厌的同事和糟心的公司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要投入新东家怀抱的急不可待。这样的人对于公司的不满，其实在平时就很有体现，比如经常发表一些负面的评论，抱怨不断，甚至还时不时流露出另找下家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心态，工作上就不用再用心和投入了，也不太在意和同事或领导的关系，因为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待不久的，干不长的，完全没必要强颜欢笑。这么下来，人际关系异常紧张，给人一种这家伙是不是不想干了的印象。直到有一天真的提出辞职，大家一点都不惊讶，反而觉得有点晚。这样的人既没兴趣和心情自己组织欢送聚会，也基本不会有人帮他们张罗，在任职最后一天也不可能发一封送别邮件给同事，互道珍重，留下联络方式。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这种快意恩仇的做法，不论从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显得有点幼稚。这样的离职根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换工作，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以为是天堂的新东家，等到过了蜜月期，这样的思维模式会犹如魔咒一般让故事重演，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嫌弃新公司和新老板，然后再次仓皇离开。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处于第二层的人离职没有第一层的人那样决绝，不讲情分。他们虽然对自己在公司的上升和发展失去了信心，但是跟同事和领导没有大矛盾和冲突，当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情。他们对公司也会不满，但绝不会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唠叨和诉苦，所以当他们提出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先开始有些惊讶，表示一丝惋惜，但是没有多久也就各自忙各自的去了，不再提起也不再想起他们。第二层境界的人离职前会跟几个相对关系较好的同事互留电话，喝个下午茶进行道别，甚至会在自己曾经待过的工位有公司 logo 的前台单独或者是和同事合影留念。他们嘴上不说惦记老东家，但是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经深入骨髓，伴随他们步入新东家的门，比如在老东家建立的环保和安全意识，在老东家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等等。用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来形容这种境界一点都不为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离职其实算是比较合适得体的。但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见识一下更高层次的离职，处于离职最高境界的人说不定峰回路转，哪天重新回来当上新领导。他们在公司中发展向好，人际关系和谐，直到他提出离职的那一刻，大家都想不出他离职的理由在哪儿。实际上这样的人心怀乾坤，在他人眼中的发展不错，在他们眼中却并非如此，比如觉得机会还不够多，成长还不够快，挑战还不够大，平台还不够宽。总之他们要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他们的离职通常会让领导扼腕叹息，虽然明知没用，但是还会继续画一张大饼，力图留住他们，真有点挥泪送别的意味。领导还会牵头组织欢送会和团队聚餐，并代表公司送给他们小礼物，感谢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和优异的表现。从宣布离职到最后一天这段时间，他们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几乎都是相继的被不同的同事占用，这些同事主动请他们吃散伙饭以表谢意，大家总是这样依依惜别，不舍得他们的离开。就算离职，这样的人和同事尤其是领导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不仅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和留言，私底下相约打球、吃饭和逛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对新东家的动向和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一旦出现了高阶职位的空缺，没准儿通过一个内部推荐就又杀了回去，职位和薪酬最少上两个台阶。就算是没有再回老东家，凭借着广泛的人脉，也时不时的会有老同事的朋友推荐好的机会给他们。如果想，他们的好 offer 会拿到手软。离职的三层境界让我想到《士兵突击》里元老对成才说的那段话：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生命，可从来没有付出感情，你总是冷冰冰地把他们扔掉，那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结果虚耗人生吗？我们每经历一家公司，都会倾注我们的青春、汗水、精力和希望。我们要的是让自己在职场的打磨中成长和成熟，等有一天羽翼丰满，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而不是得过且过，怨天尤人地度过在这家公司的每一天和每一刻，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而在下车离开的时候，更应该充满自信，跟我们一起并肩工作过的那些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无一不见证着我们成长的每一步，而不是一幕幕的不堪回首。离职见情商，离职见人品，离职见境界，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在哪一层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继续相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成年之后，我们的感情看似掺杂了世故，实际却变得更加丰富和坚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看看成年人的感情里比甜言蜜语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觉得感情在越年轻的人身上越显得美好，因为只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感情才是最纯粹的，充满了为了对方奋不顾身的真诚心意。相反，成年人的感情则是附带着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物质、算计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这一切让爱似乎也掺杂了太多的杂质。感情一旦不纯粹，那还能叫感情吗？但实际上，爱纯粹不纯粹，只是从爱的体验角度来看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爱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极其强烈专注的阶段，这个阶段称之为激情之爱。这个时候的爱在情感浓度上是最高的，也是最纯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关系会逐渐地变成一种情感强度降低但亲密加深的状态，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心理学家称之为陪伴之爱。激情之爱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相反，它是用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来反生活的。而成年人的陪伴之爱则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在成年人的感情里，人们更看重的是这三点。首先，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在感情中，理解看似很简单，但是却非常难。因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一个和你有很大不同的人，而这一点又常常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事情。年轻的时候，爱表面上全是对方，但是内心更多的却是自我。这时感情中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样子，能否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而很少去想另一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成年人在经历过生活的历练之后，懂得两个人即使再亲密，也是亲密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注定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所以看重的是如何和不同相处。

这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两个人在遇到不同的时候，首先倾听对方，看看此刻另一半感受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以及顾虑的是什么。只有先看到对方，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当然，这个看见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的。及时沟通也是成年人感情里必不可少的环节。年轻时的感情，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爱自己，就应该懂自己的心思，所以不用自己说，对方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想法，因此更喜欢玩猜心的游戏。假如对方猜不到了，就会很不高兴。但是成年人会明白，没有人会读心术，很多事情假如你不说，而对方也没有注意听的话，就会造成误解，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再加上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感情，还有工作、社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因此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认真思考对方的想法。这就决定了两个人经常性的沟通是化解问题和冲突，并且增进感情的最好办法。很多人向我们抱怨自己和另一半不能沟通，因为对方总是不按自己说的去做。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让对方听从自己并不是沟通，而是控制。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所以这样的沟通注定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平时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吵架，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是一种指责和攻击。而真正的沟通更关注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种深入的了解，就是化解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之道。成年人的爱情里还有一点远远胜过青涩的校园恋情，那就是成年的爱人之间懂得成就彼此。其实爱有两种，一种是照顾对方的感受，比如我养你啊，你什么都不用干这类的甜言蜜语，就会让对方沉浸在一种舒适区。这样的爱可以称之为巨婴式的爱，一方像个婴儿一样，只要接受爱就可以了，不需要付出，也不需要成长，因为成长太辛苦了。但还有一种爱是帮助对方成长，这种爱关注的重点不是对方一时的感受，而是把另一半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想办法让对方变得更好，帮助对方实现他的愿望和理想。成年人更看重的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感情。爱的方式不同，处在其中的人的状态也会不同。有的爱会让人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迷失自我，而有的爱则会让人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很多人虽然年近而立，但心中的爱情却还没有成年，不妨学学这三点，让自己的爱情更加长久，用彼此成就来代替相互消耗。

听完了这份爱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菲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我是雨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7日发生过什么事。363年6月27日，罗马皇帝朱里安去世。1462年6月27日，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路易12出生。1895年6月27日，傅作义将军诞辰。1905年6月27日，俄黑海舰队波江金号起义。1917年6月27日，潘兴率美军在法国登陆。1940年6月27日，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1949年6月27日，婚纱设计师王薇薇出生。1990年6月27日，尼加拉瓜内战结束。1991年6月27日，南斯拉夫爆发内战。2008年6月27日，比尔盖茨辞去微软执行董事长职务。2009年6月27日，上海一幢在建13层楼房离奇倒塌。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有一个人傅作义，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在国军系统当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轴来锁定在1895年6月份。傅作义他是出生于山西临沂。

傅作义的父亲呢，傅庆泰，他是一个很富有生意头脑的人，这就源于当年这晋商了啊。年轻时呢做苦力，有了一定积蓄之后就做起了煤炭生意，这家境很不错。因此傅作义在少年时也曾经当过纨绔子弟，但是父亲教育他说，你花的钱都是你爹靠当苦力一块一块铜板积攒下来的，你要想有花不完的钱就得靠自己努力。傅作义也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孩子，后来呢他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来闯出一番名堂。傅作义长大之后考入了保定军校，毕业之后进入晋绥军，一步步升迁，34岁就成为了晋绥军第16路军中将总指挥。后来呢又改任第35军上将军长，这也是成为了他的起家资本。傅作义他是属于晋东绥远系，是杂牌当中的杂牌，既非老蒋的嫡系也非阎锡山的嫡系。在这旧军阀当中，这样的杂牌其实是最难带，首先军饷就是个老大难问题。傅作义他是一位具有朴素爱国精神的现代军人，他没有像当时的很多军阀那样靠盘剥百姓克扣军饷来发家，而是学习他父亲的经商手段，把军队变成一个股份公司，让官兵们都捐出一部分军饷作为股份，傅作义呢用来开办工厂、贸易公司、兴办农场。由于傅作义头脑精明，官兵又团结，这种军人公司竟然是做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有了钱呢，傅作义也不贪，而是按照大家的股份合理分配利润，尤其重点照顾那些阵亡伤残军人的家属，对军队子女的教育也是不遗余力。那傅作义的这种仁义之举在当时的军阀部队大家都知道啊，绝对是一股清流，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誉，部下的官兵呢更是对他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因此这傅作义的部队虽说是杂牌中的杂牌，但是战斗力却非常强大，不仅仅在军阀混战中无往而不胜，就是面对强悍的日军，傅作义也敢主动发起攻击，取得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日信心。那么在全面抗战时期，傅作义和八路军同属抗日部队，惺惺相惜，互敬互重。傅作义呢还与贺老总、程子华等人经常联络交流抗战经验，因此傅作义的部队还被一些人戏称叫做七路半。什么意思呀？就说他们跟八路军很相似。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虽然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但是他呢对老蒋很看不惯，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更是深恶痛绝。相反，他对于共产党的清廉作风，傅作义一直都很钦佩。因此呢，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已注定了。最后，傅作义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宣布起义，让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没有遭受战火浩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功莫大焉。前面我们提到过啊，说傅作义呢，他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多年经营，虽然这大部分财富都分给了大家，但他手里还剩下了380万，还有北京的2处别墅。建国之后，傅作义有感于国家百废待兴，而且像主席、总理、朱老总这些领导人都不蓄私产，所以傅作义也向主席和总理提出捐献家产的想法，但都被婉言拒绝。到了1957年，傅作义再一次提出，说自己作为国家的水利部长，却坐拥2处豪宅，这是严重不符合干部规定的，让自己显得很特殊，不利于做工作，也不利于后代真正的融入到人民当中，因此再次提出捐献家产。那对于傅作义多年的殷切请求，主席和总理最后不得不答应，但是也约定傅作义及其家人随时都可以重新住回去。傅作义呢，在建国之后就积极购买公债，还拿出一些钱财捐赠慈善抚恤部下，最后还剩下40多万元。
傅作义也提出要捐赠给国家。另外呢，他还有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等等文物，傅作义也都想一并捐出来。主席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国家代为保管这些财产存入银行，并且特别交代这些钱傅作义可以自由支配。到了1971年，国管局又将这些财产归还给傅作义，但是傅作义分文未动。对于归还的古董字画，傅作义呢也委托进出口公司来进行拍卖，所得钱财也都献给了国家。傅作义将军的这种高风亮节实在让人钦佩之至。1974年4月19号，傅作义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实现了自己早年立下的公私分明、清白一生的诺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如果说有一块土地能够让苏联念念不忘十多年，那这块土地一定是波罗的海三国，也就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哎，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地理故事。从俄国内战的时候，他就盯着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苏俄政府呢，他在战后摇身一变变成了苏联之后，就更加对波罗的海三国垂涎三尺，千方百计的想让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这个大家庭当中。1940年的6月27号，历史上的今天，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俄国最早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西化改革之后强盛的俄国，为了获得既临海又与接壤波罗的海出海口和北欧霸权，和瑞典打了20年的仗，最终夺得了瑞典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就是现如今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而且呢统治了200余年，直到一战爆发。俄国虽然被称为欧洲宪兵，但是说实话已经外强中干了。所以这样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没等战争结束，就在十月革命当中被苏维埃赶下历史舞台。而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鉴于自己国内的情况，急于退出一战。在与德意志帝国议和之后呢，通过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约，把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乌克兰地区全部割让给了德国。然而没过几个月，德国在一战当中战败，并且被英法肢解，那这样苏德之间的这项合约自然就废止了。而当年苏联割让的波罗的海地区，在英法的操作之下，不但没有归还苏联，而且还独立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四个国家，除了芬兰，其他三国被称为波罗的海三国。1938年，德国既吞并了奥地利，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领土要求，英法两国为迎合来势汹汹的德国，就将苏德台地区划给了德国。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和英法的祸水东引昭然若揭。面对如此不利的情势，苏联从自身的安全考虑，逐渐地意识到与自己西北边界连接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重要。苏联害怕德国进入这三国，建立反苏政权，或者被德国占领，自己呢将会陷入到被动的局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爱沙尼亚和芬兰湾将会被德国控制。苏联不仅会失去波罗的海出海口，而且圣彼得堡也将会面临威胁。1939年三月开始，苏英法三国就开始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以防范德国来进行相应的谈判。这期间呢，苏联多次声明说，波罗的海三国应该由苏英法来保障其安全。可是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扩大保护国范围的意义。

意思，也没把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的要求当回事儿。而且为了祸水东引，英法对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强势扩张采取了一味放任随境的政策。鉴于这种情况，为了维护自己的战略安全，苏联呢就通过外交途径警告波罗的海三国，苏联不能够容忍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三国的领土或港口存在，一旦存在上述情况，苏联将会立刻出兵，同时在三国边境炫耀武力进行威慑，还试图获得三国的驻军权利。其实呀，希特勒人家早就定下了先英法后苏联的战略决心，这个时候并不想和苏联发生正面的碰撞。在闪击波兰之前，希特勒多次要求与苏联谈判签约。斯大林权衡利弊之后，是在1939年9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当中呢，就确定了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且共商瓜分波兰。瓜分完波兰之后，又订立了苏德友好边界条约，把立陶宛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这样，苏联暂时化的解决了英法的祸水东引，解除了德国的威胁。但是斯大林心里清楚，和平只是暂时的，双方必有一战，所以呢，要尽快控制波罗的海三国，以确保自己北部门户的安全。1940年，德国横扫整个西欧之后，使得斯大林意识到，波罗的海三国光是纳入势力范围，还不足以抵抗德国将来的侵略，必须并入到苏联。于是呢，就使用各种手段，解散现在政府，改由苏联支持共产党执政，扶持亲苏的新政府。最终，波罗的海三国都由亲苏政府的掌权，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5: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4: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 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 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24岁女子因突发剧烈腹痛急诊入院，经检查确诊为宫外孕，病情紧急，需立即手术治疗。患者对手术创伤、术后恢复及外观影响的担忧，妇科团队快速评估、精准研判，最终为其实施经期单孔腹腔镜微创手术，在第一时间解除急症风险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手术顺利完成，切口隐匿于脐部天然褶皱之中，腹部几乎看不到手术痕迹。很多人对腹腔镜手术并不陌生，但单孔腹腔镜和传统多孔腹腔镜到底有什么区别？从多孔到单孔，从有痕到无痕，单孔腹腔镜不只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对女性创伤、美观、术后生活质量的全方位守护，优势一目了然。宫外孕是育龄女性常见急腹症，如同体内不定时炸弹，一旦破裂可引发腹腔大出血，危及生命。传统开腹于多孔腹腔镜或创伤大、恢复慢，或腹部留多处瘢痕，让女性在救命与爱美间两难。经期单孔腹腔镜宫外孕手术以微创无痕、快速康复为核心，成为宫外孕治疗的优选方案。仅在肚脐天然褶皱处做一个约 1.5-2厘米的切口，通过单孔多通道器械置入腹腔镜与操作器械，在高清视野下完成输卵管开窗取胚、病灶切除，精准清除妊娠组织、止血、清理盆腔积血。切口藏匿于脐部凹陷，术后皮内美容缝合，恢复后几乎无可见瘢痕，真正实现隐形手术。核心优势不止微创，更懂女性需求。唯一切口藏匿于肚脐褶皱，与天然脐纹融为一体，腹部无外露疤痕，守护隐私与美观。单一切口减少腹壁神经与肌肉损伤，术中常规出血少，术后痛感显著降低，无需强忍疼痛。术后6小时即可下床活动，24至48小时排气进食，住院仅2至3天，大幅缩短康复周期。对有生育需求女性，优先行输卵管开窗取胚术，最大程度保留输卵管完整性，为后续备孕保驾护航。降低感染、出血、盆腹腔粘连风险，急诊与择期均适合，危重病例也能安全实施。单孔腹腔镜以一孔之力拆除生命隐患，以无痕之术守护女性之美。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

0: 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0: 灯火还留着一丝余温。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